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我不要！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马二先生马纯上跟差役把这事儿谈好了，决定把自己仅有的90多两银子，这是选书得的劳务费，全都拿出来，然后呢写一纸婚书。那意思呢就是说，换成为了给双红赎身花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谁也不用给谁，就光有那么个话写在婚书上，这呢也就合着给换成拿了200两银子。这件事儿谈妥了，这差役说，我得去跟换成这奴才，我得说说呀，我得把他说通了，这事儿才能算数啊。马先生您先稍后片刻，我去找换成去。他转身走了，说是去找换成，其实呢这是个借口，倒是找换成，找换成这件事儿不用费什么口舌，因为换成把这个事儿整个的托付给他了，他怎么办怎么试。后来呢他转了几圈，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去找换成把这个枕箱要来，拿着枕箱又回到这饭店，把枕箱啊先寄放到了楼下这柜上，然后他才上楼去见马二先生。马二先生马纯上这是真正为自己的好朋友瞿公子着想啊。等这差役走了以后，他就赶紧的取纸笔写婚书。他这个婚书啊是带瞿公孙写的。婚书写完了，他呢又回到自己住处，把这90多两银子全都拿来了，就在这儿专等差役回来。哎呀，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把这差役等回来了，哎呀赶紧起来迎接。哎呦，我说老爹呀，你怎么才回来，这事儿怎么样？其实呢这马纯上马二先生心里头大概其也有个数，既然这个差人已经答应我了这件事儿，那就是八九不离十，只不过呢我这银子想省

0: 那也省不下，为朋友花点钱这也值。这差役啊，哎呀，好像十分疲惫的样子。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我跟你慢慢说。哎呀，可真是累死我了。这又坐下，马先生赶紧的给他斟了一杯酒。来来来，老爹你辛苦了，先满饮此杯。哎呀，真是的，累够呛。拿过酒来，吨吨吨吨吨，一杯酒喝下去，把酒杯往这一蹲。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我为这事儿我费了多少唇舌呀。换成这个狗奴才，张嘴闭嘴什么要千两银子八百两银子，甚而言之，曲阜有多少银子全都得给他才算完。我呀跟他说呀，我说人家曲公子对你们也算不错呀，你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干嘛要人家那么多银子？不行，你说这小子说什么非得把这曲公子给要败家了不可。后来我急眼了，我说你不就是因为手里头有这么一个枕箱，因为这个是亲赃，你可以出手，可以去告曲公子，你不就是手里头有这么一个把柄在吗？啊，你就觉着你就行了，你就不得了了。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事儿呢。你现如今你可是犯人呢，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直接的交到县衙门去，叫县太爷先问你一个奸拐人家丫鬟的这个罪名，先打你个几十大板，把你收押在监，我看你还怎么告状，我看你还怎么出手。你要不你就试试，咱就这么办。叫我给吓唬的，这换成没词儿了。后来呢，我又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我把他这个枕箱我也框到手了，这枕箱不在他手了，我心里头也就放得下了，这件事儿就算成了呀。这小子叫我给拍的，也不敢说二话了，我这才回来见马老先生您呢。现在枕箱就在楼下在柜上放着呢。我说马先生您赶紧的，您不是说您能做这个主吗？赶紧的写婚书，赶紧的把银子拿来，然后我到楼下把这枕箱取出来交还给您，我呢再到衙门里头我写一份禀帖，把这个案子给消掉了，这件事儿也就告为完结，这件事儿就算拉倒，您赶紧吧。马先生一听这个心里头高兴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枕箱到手了，那么说曲公子就万无一失了，没事了，自己这心呢也放下了。哎呀，老爹呀，甭着急甭着急，婚书我已经写好了，银子我也拿来了，来来来，我这就交给您，赶紧的回手把这婚书拿过来交给差人，把这90多两银子也交给差人，您看看这是90两银子，这是婚书，您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没有。这差役把婚书拿过来扫了几眼，把这银子拿过来看了一看，当然也没细数，看样子90多两有了，把银子带起来。哎呀，行啊，那这件事呢就算这样，我呢拿这银子我回去这就跟换成这个狗奴才我交代去，交代完了这件事就算拉倒，咱们呢也算是 积了阴德了，做了一桩好事啊。哎呀，多谢啊，多谢马老先生这顿酒饭，我告辞了，我办事去了。起身告辞，两个人分手。这马先生呢，酒钱由他算还的。咱不说这马先生，单说这位差人带着这个婚书，带着这90多两银子回到自己家。回到家呀，他把这婚书先收起来了，心里说话，这个东西啊不用给这个换成，要是给他，他见着这个东西兴许就扬棒起来了，他觉着他不得了了，他觉着他没事了，这个我先不给他。这点银子不能都给他，我真的跟他二一天作五啊，哼，有多少银子我也不能跟他二一天作五，别说这银子还不多，还不到100两，就真的这马先生出了200两银子，我也不能如数的交代给他，我得想办法呀，也就是给他个10几两也就不错了。他一个狗奴才，他见过什么钱？这么打算的，拿出笔，拿出纸来，开始列这个账目。这段时间他跟换成吃吃喝喝花了一些钱，那都记着账呢。他呢在写这个账目的时候也多往上聊点。另外呢，在衙门里头各种使费，其实他在衙门里头用花钱吗？一分钱也不用花，不过呢他得给换成得开列出来，这些钱在衙门里头没花，那这些钱不就归我了吗？我是多得一个是一个呀，这是我的钱。就这么着自己算计着往上写，最后呢连吃吃喝喝的钱，连衙门里头花费的钱加到一起合了70多两，这结果也就剩了10几两银子了。他呢觉着好像还挺大方似的，拿着10几两银子把这列的账单也拿着来，去见换成，把这10几两银子交给换成了。哎呀，可累坏我了。哎呀，曲公子那边也不好说话呀，我是费了9牛2虎之力啊，人家那边出了90几两银子，多了人家也不出啊。我把这个枕箱交给他了，这件事呢就算结了。衙门里头啊我也花了不少的钱呢，要不然你这事儿完不了，人家老爷还要抓人犯呢，还要处理这桩案子呢，我得把这案子得给消了啊，这我上下使费也费了不少的事啊，也花了不少钱，这个钱呢当然得从你这90多两银子里头出，连我们吃喝的钱，这不咱说好了吗，都算你的，你看看吧，这是账单。剩的银子呢我也不跟你二一天作五了，我也不要了，这一共就10几两银子交给你了，把银子交给换成了。换成瞅了一眼这账单，他也不认识几个字，也瞅不太明白，但是看着这10几两银子，他觉着呀这个枕箱这么大的事儿，涉及到侵犯的事儿，这10几两银子似乎少了一点。他皱皱眉头，转转眼珠，想一想，哎，老爹啊，就这么10几两银子啊，那似乎少了点。什么还少了点？我说换成，你可别忘了，你现在还有一个 拐卖人家丫鬟的这罪在身上呢。我如果要是直接把你送到衙门去，你挨一顿板子，那双红还得判给人家曲阜领回去，你是一无所有啊，你还得白挨一顿打。现如今你白白捡个老婆呀，这都是我帮你忙你才办到的，你还白得了十几两银子，这银子我连要我都没要啊，怎么着还想跟我要银子啊？你想钱想疯了，你不说感激我也就行了，你居然还想跟我说这个话，那行了，算了，这银子呀我不跟你要，那个人家那边呢就给这么些银子我也花了，这么着跟我走吧，咱们上县衙门去，我把你交给县太爷，至于说你拐带人家丫鬟的这个案子，县太爷怎么判你那我就不管了，走吧。哎，别老弟老弟，我就是这么一说啊，我得感谢老弟，谢谢老弟，谢谢老弟，多谢多谢，行了，什么也不说了，什么也不说了。换成叫他给吓唬住了，什么也没敢说呀。就这么着，对这个差人还是千恩万谢。自己一想啊，我在这嘉兴还有什么呆头啊？我在这儿呢，也没法再见人，再说了，见着了娄公子也好，还是见着曲公子也好，我这都没法见面，没法说话，算了吧，还是离开嘉兴吧。反正呢，现在双红也是归我了，看来曲公子那边不能找我要了。那对我来说呢，这就是一大收获，比得多少钱都强啊，何况说手里头还得了这么十几两银子。那当初呢，虽然我手里头钱比这十几两可能多点，现在弄得一无所有了，就这十几两那也不错了。就这么着，带着双红两个人是远走高飞，到其他别的州府去做生意去了，谋生去了。咱呢就不必再说他，咱翻回头来再说这个曲公孙。曲公孙呢这段时间修坟去了，忙活了这么一段时间，把祖坟修整完毕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脑子里头啊还记着换成这件事儿呢，心里说话，这县里头这个差役到底把换成交到县里头没有啊，怎么我没听着信儿呢？心里说话，不行，我还得去找他去，我得催促他赶紧的把这案子交到县里去办，要不然他这么拖，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就没完没了了。他也正想着要去找这个差役打听这个事儿的时候，马先生来了，马先生求见。哎呀，一听这马二先生来了，请马二先生来见，自己呢亲自出去迎接去。两个人见了面了，格外的亲热，手挽着手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座。马先生呢先问一问修整祖坟的事儿，又谈一些别的事儿，唠一唠马先生选书的事儿，然后马先生把这话题落到这个王慧王观察的身上了。他呢就问曲公孙，曲公子啊，有个王慧曾经做过南昌太守，是接任您家老太爷做的太守，这个人跟您似乎有一些瓜葛， 有一些交情吧。一听这个，屈公孙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也知道啊，现如今这个王慧可是碰不得呀。王慧那是朝廷的钦犯，皇上一直要求严打，海捕公文现在到处都是捉拿王慧，这是朝廷侵犯，我要是跟他有瓜葛，我好得了吗？虽然跟马先生是好朋友，但是这件事儿也不能认呢，所以呢含糊其辞。跟他倒是见过面啊，也认识，因为我们家老太爷当初离任的时候他接任嘛，所以呢有一点交集。不过后来他不是反叛了吗，那我们家自然跟他也就再无来往。本来就是交接的时候我们两家有那么一点交集，别的就没有了，含糊其辞。这马先生啊一阵的冷笑，嘿，屈公子啊，你跟我还何必相瞒呢？你的那个枕香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在我的住处放着呢。你不想一想，你这个枕香流落在外，这岂不是一大忧患吗？屈公孙吓了一大跳，心里说话，这枕香怎么落到马先生手上了？当然了，他知道马先生不会害我，可是枕香怎么到他手的呢？这才实话实说。哎呀，马先生啊，我跟他倒不是有什么交集，这个枕香怎么落到你手上了？其实呢，马先生对他呢当然没有恶意，才一五一十把这件事儿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提醒他。我说屈公子啊，你留着这么一个枕香，那岂不是一大隐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0: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瞿公孙修祖坟回来，心里头还惦记着换成这回事儿。心里说话，这个狗奴才我跟他玩不了，我对这个双红也不错呀，双红这个小丫头也不是东西，居然就跟着幻城就跑了。我如果不叫县太爷好好的制裁制裁他们，我这心里头过不去这个坎儿，还惦记想这事儿呢。心里说话，这个差役八成九没把这两个奴才送到县衙门去，要不然的话我不能一点信儿都听不着啊。如果他送到县太爷那儿去了，县太爷要审案，那必然要找我去打官司去，没找我，这说明啊这个差役还没把他交出去，我得去催催他去。这差役到底干什么呢？没完没了，想去找这差役去。没想到他还没走呢，马二先生马春上来了，要求见瞿公孙。哎，瞿公孙一想，这马二先生真是，哎，我刚回来就来看我来，够朋友，赶紧的把马二先生请进来，因为呢是知心朋友，过命的朋友，所以呢也没有那么多说，当然了互相见礼这个是少不了的。到书房落了座了，马二先生呢先是问一些修祖坟的事儿，就这么唠呗，唠来唠去，马二先生提到王慧身上了。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王慧那个枕香，马二先生替瞿公孙拿了90多两银子，并且呢还写了一纸婚书。这件事呢必须得告诉叫瞿公孙知道，马二先生今天呢就为这事儿来的。你看要说起来，这位马二先生马春上真够朋友，就是因为公差找他的时候，这位瞿公孙没在家，另外呢他也知道瞿公孙这个人为人呢挺倔强的，另外他也知道瞿太守在世的时候瞿府不缺钱，挺富裕，虽然瞿太守已经不在位了，已经在家养老了，但那个时候当官的在家养老，哎，也有俸禄也有钱，这就好像现在开劳保似的，有很多年轻人找不着工作，啃老成为啃老族，哎，就靠老的开那俩劳保养活着，自己呢也不想着找工作，有的呢也确实没有接触过社会，找工作呀也找不着。另外还有一大部分人工作不好不想做，好的工作他做不了，你说这不要命吗？瞿公孙其实也差不多少，也是个啃老族啊。他爷爷在世的时候就吃他爷爷，现在他爷爷已经过世了，他爷爷那份俸禄自然也就没有了。本来瞿太守在世的时候做官就比较清正廉洁，并没有贪污太多的钱，家里日子过得呢还是比较富足，但是呢没有太多的积蓄，倒是有一点不多。现如今老爷子不在世了，就瞿公孙 和他媳妇儿鲁小姐还添了一个孩子，现在呢坐吃山空啊。就说瞿太守在世的时候有那么两个钱儿给他留下来，那也不多呀。再者说了，就是有多少钱没有迹象，光是花钱越花越少，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马二先生啊，对瞿公孙这一点是比较了解的，他也知道瞿公孙这个人是比较抠门的，花钱不是那么大方。有人说了，说那当初遇着王慧的时候，怎么就把手里头仅有的那俩钱全都给王慧拿走了呢？嗨，那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他爷爷活着，花多少钱花的是他爷爷的钱，不知道心疼，他也不知道这钱来的不容易。现在不进钱了呀，他自己也知道花钱，这钱呢越花越少了，所以呢就没有那个时候那么慷慨那么大方了。马二先生就担心，本来屈公孙这个人这为人就很犟，这脾气如果一旦我跟他说了他手里头缺钱，他再不肯花这个钱，就硬跟换成顶上牛了，那换成这小子真就把他告到县衙门，那真就够他受的，闹不好他曲阜就得满门抄斩。就说从轻发落，他也得是充军发配呀。这马先生啊，就觉着我如果这么的不管随他怎么做，到最后这瞿公孙吃了亏了，那是我姓马的不够朋友啊，我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所以呢，马二先生都没跟瞿公孙打招呼，直接把手里头仅有这俩钱都给差役拿去了，把这件事儿摆平了。但这件事儿摆平是摆平了，马二先生知道现在瞿公孙回来了，这事儿必须得跟他说，尤其他那个枕箱，就说现在这个枕箱拿回来了，他如果不把这个枕箱毁了留在手里头，早晚是个祸患呢，那必定是反叛王慧的东西。他今天来特意跟屈公孙说这个事儿，所以刚开始呢是唠闲嗑，后来呢提到王慧，这是马二先生有意把这话茬往这上边引。可他一提王慧，屈公孙心里头知道我跟王慧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啊，这件事儿没人知道就算拉倒，有人知道了，知道的人越多，这玩意儿越坏事儿了。因为王慧是朝廷的钦犯，我跟王慧这种关系虽然算不上深交，但是当初我遇着他的时候他就是钦犯呢，我给钦犯还资助了100两银子，那朝廷要是知道饶得了我们？因此是马二先生提这个事儿，他呢假装含糊，

0: 就含糊其辞，没有实话实说。马二先生一听这个微微一笑啊，我说曲小公子啊，你跟我你还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跟王慧什么关系我能不知道吗？你的那个旧枕箱现在还在我的手上呢。
1: 哎，
0: 曲公孙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说先生怎么回事，旧枕箱怎么在你手里？嗨，你还跟我隐瞒这事儿呢？这旧枕箱啊，险些给你惹来杀身大祸呀，至于的吗？还至于的？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会儿马先生不客气了，把差役找他前后的经过，包括看的那个手状，全都一五一十说给曲公孙听。我说曲小公子啊，听明白没有啊？这如果真要换成那个奴才，把你这份状子给递到县衙门，那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你还好得了吗？你恐怕呀要满门抄斩呢，就算是从轻发落，你也得是充军发配，你还能像今天这么逍遥吗？嗯，这件事儿，我是作为朋友，我替你把银子出了。我今天来跟你说，我可不是跟你要银子来，我们俩这种交情，银子我给出了就算出了，我也不可能找你要。我也知道你现如今也不是那种大财主，我是朋友，出于朋友义气，我理当帮这个忙，但是这件事儿我不能不跟你说呀，我得提醒你一句，曲小公子啊，这个枕箱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你留它干什么呀？啊，你还把它还送给奴才，你这惹来多大的麻烦呢？要我说呀，这箱子现在在我的住处放着呢，一会儿你派人去把这箱子求回来，你或者把它劈了，或者把它烧了，这箱子不能留，留这个东西惹祸，你知道吗？哎呀，马先生这番话说完，曲公孙呢都傻了，都做梦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旧枕箱居然能够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这个时候再看马先生这目光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看救命恩人的目光了。片刻之后，曲公孙这才反应过来，赶紧的搬把椅子往这地当央这么一放，马先生，我的老哥哥，您请坐。摁着马先生坐到椅子上，然后是跪到地上，梆梆梆磕响头啊，感谢马先生救命之恩。把这马二先生也有点弄懵了，赶紧的以手相搀，哎呀，我说曲先生你又何必如此呢，我们俩谁跟谁，快起来快起来。把曲公孙搀扶起来，曲公孙对马先生感激的不得了啊，马先生您先稍坐片刻，我是去去就来。

0: 这马先生啊，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去。那既然人家叫我坐这儿等一会儿，那就等一会儿呗。屈公孙转身出去了，干什么去了？到里屋去了，去见自己的夫人鲁小姐。鲁小姐一看他风风火火进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问呢，怎么了夫君，你不是陪同马先生吗？这怎么风风火火进来？哎呀，我的夫人呢，险险我们的命就不在了。鲁小姐没明白怎么回事，怎么了疯疯癫癫的，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命就不在了？嗨，你哪里知道，就是那个旧枕香惹的祸呀，幸亏马先生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一五一十把马先生跟他说的这番经过跟夫人说了。哎呦，鲁小姐这心里头也是一叠歌，心里说话，这位马先生真够朋友啊。看来我的夫君交这位朋友，这是交着了。屈公孙现在小肚也填起来了。夫人，怎么样？我交这位马先生，这算是交着了。既讲义气，又有胆略，为朋友不惜挥金如土啊。这样的朋友哪儿找去？这才是真正的过命的朋友，这才是真正的高士啊。就不像我表叔，你看我娄表叔，这两位表叔交的朋友倒是交了不老少，结果哪有一个真心朋友，哪有一个够交情的，一个个的出乖露丑，而除了骗他的就是不走正道的，全都是一些不法之徒。你看看我交这朋友，为了我的事儿，人家90多两银子拿出来了不用我还，你说这朋友哪儿找去？这如果要是楼府我两位表叔听说我朋友这么一个情况，还不得羞死他们呢？这骄傲的就不得了。鲁小姐呢，对这位马先生那也是心存感激，这就赶紧的吩咐下人给准备饭。刘马先生在这儿吃了一顿饭，当然了，家常便饭，因为知道马先生喜欢吃肉，特意给多炖了一点烂烂乎乎的肉。马先生呢在这儿也不客气，吃了一个饱。临走的时候，这屈公孙两口子对马先生是千恩万谢，又叫下人跟着马先生到马先生的住处把那枕香取回来了，当场就毁掉了，这东西不能留啊，可把屈公孙给吓坏了。这回事原来呢还想着要去找换城去，现在一想啊，拉倒吧，我呀能保证没出事儿，这就是谢天谢地。这位马先生回去之后第二天又来了，来干什么呀？向屈公孙辞行，跟屈公孙说呀，明天我就要离开嘉兴，我要奔往杭州。屈公孙呢当时一愣，哎，马先生您看，我们这刚刚认识才没多长时间呢，这您怎么就要走呢？ 我跟您没处够。其实说这个话，这是实话呀。哪有这么好的朋友？搁在谁身上，谁也是处不够。马先生说，我呀，在这文海楼这儿，这是他们请我到这儿来选书。现在呢，这书已经选完了，我在这儿就无事可做了。我原本就是在杭州选书的，杭州那边还有很多要找我选书的呢，这我必须得回去了。哎呀，您看看，您没事了，我还琢磨着您在我家里头多住一些时日呢，我也尽尽地主之谊，嗨，用不着用不着。我说先生啊，其实我也知道你现在并不是养客的时候，你现在也没那个实力，如果要是有空的话，可以到杭州去逛一逛杭州的景色。马先生这么一说，屈公孙也知道留不了了，马先生离开嘉兴，这才引出一段马先生杭州遇神仙。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恋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7: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群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5: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

0: 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1: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烧了炭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0: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1: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0: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2: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0: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1: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0: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3: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4: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螺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0: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1: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2个字。
2: 我自己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2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1: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0: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2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2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

0: 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洛阳市豫剧团马金凤老师领衔主演的《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经典唱段。昨天我们欣赏到了佘太君的重孙到京城将王伦打败，拿下了帅印。接下来这个帅印要交给穆桂英，可是穆桂英接不接呢？杨家世世代代为大宋保江山，可是宋王却听信谗言，让穆桂英心中伤心。他不愿意挂帅出征，用绳索捆了文广，准备进京辞官请罪。佘太君说了要以国事为重，劝说穆桂英回心转意，打消了他的重重顾虑。

文官去探视，不见转回。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讨双印呐？
1: 母亲不知，只因了懂俺王造反，身住在教场，别无点帅，为了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烟，
2: 又是那个凤凰大夺我。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镇主也不怪罪我。又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镇江寡帅平贼呀、啊？你是个好的呀、啊！
2: 啊，我是个好的，
1: 跟前来，
2: 娘啊。
1: 不是啊。

0: 见奴才，再次教场刀劈大臣，夺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去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罢了。

奴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0: 孙七，受拉文光要往哪里前去？
1: 太君不知，你命奴才静静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衰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尹喜请罪。
0: 印在此，转来我看。
1: 这个
0: 转过来，
1: 太君请看。

木灵，

0: 王金花经理
1: 在，
0: 待我一支令箭取到府门，命举这

正乾坤哪一阵不上葬？

云，白云，尊起，快快安排差事，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

你是海军，快快

0: 假日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5: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6: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4: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4: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穆桂英终于同意挂帅出征，去保大宋江山。出征之日呢，穆桂英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史太君亲自前来送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平定安王之乱。这个时候呢，穆桂英已经是53岁，杨家将都是豪杰，为国家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杨门女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得到最多敬意的女性之一。接下来穆桂英挂帅当中最最有影响力的一段，我53岁又管三军，我们继续来听戏。

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儿论个家人，黑沙山河那个冰凉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拿山刀使得也怪准，刀劈那个王伦，一命归阴。王强贼恼怒要把我儿捆，多亏了那天官口准，一奔走当天我那谁也在教场把我儿问，小娃奴才他满红不住要他的树根，他个燕江住在河东岸有家门，杨灵公是他先人，他本是那总不老人。

刷牙。

0: 生长要把奴才学，不管不教而不能成人。回过山冲把包长击。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国家是我的天职，
3: 打完这场仗
2: 咱们就回家。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9: 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

0: 能怕麻烦。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中国抗战史上，有一支特殊的部队，他们孤悬于华南敌后战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取得了辉煌战果。这支部队就是英雄的东江纵队。更特别的是，这支部队的组成人员以知识分子居多，他们自称是书生扛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讲书生扛枪的故事。
3: 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他与琼崖纵队、八路军、新四军一起被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追溯东江纵队的诞生，不得不提到香港的一条繁华街道——皇后大道18号。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以这里的一家茶叶商行为掩护，在商号后楼设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是廖承志。1938年10月的一天，廖承志在这里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针对日军登陆大亚湾、入侵华南的危局，商讨如何派人到东江地区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在这个会议上，一个学生模样的帅小伙站起来，自信地说道：“除了我，谁也抢不去这个任务。”帅小伙名叫曾生，正是未来东江纵队的司令员。他祖居今广东省深圳坪山石灰碑村，曾氏祠堂门楣上的石灰碑三字就是曾生所题，祠堂旁边是曾生故居。1910年12月，曾生在这张小床上出生。青年时代，他跟随父亲前往澳大利亚留学，从澳大利亚悉尼商学院毕业后，又回国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按今天的说法，曾生是一位海归留学生。日军侵华后，曾生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并当选为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主席。1935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后，为了响应北平129运动，曾生和杨康华等人在广州组织学生和市民20000多人上街示威游行。游行活动后，曾生因为被通缉，不得不跑到香港去避风头。在此期间，他一边打工，一边进行抗日宣传，尤其在香港海员当中组织演戏，进行募捐筹款的活动。随后，曾生担任香港海员工委组织部长，并以这个身份参加了廖承志在香港召开的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当曾生站起来说自己是东江地区组织游击战争的最佳人选时，参加会议的同志们都很诧异，他们不明白这个年仅28岁的小伙子凭什么如此自信。曾生笑着解释说：“我的优越条件有4个。第一，我是东江人，会说客家话，便于同群众沟通。第二，东江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党组织，但是若干党小组和党员都跟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有联系，而我是这个委员会的组织部长，联系大家非常方便。第三，我是大学生，这个招牌在乡间有点名望，有利于团结上层人士。最后一条很重要，我家里还有几千斤稻谷，足以应付组建武装。

0: 初期的需要。曾生的四个条件很有说服力，会议一致决定由曾生到东江地区去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接受了抗战任务的曾生踌躇满志地回到了家乡平山。这张老照片就拍摄于当时，照片上的女子是他的夫人阮群英。很快，曾生在这一年的12月2日就组建了惠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1: 这支游击队几乎是起家，筹建之初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曾生不仅把家里的稻谷都贡献了出来，还把家里赖以生存的十几亩祖田先后卖掉。对此啊，他善良的老母亲偷偷地抹起了眼泪，有些疑惑地问儿子，土地卖掉了怎么生活呀？曾生告诉母亲，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共产党哪有个人，我一心一意跟党走，您也跟党走吧。在曾生的劝说下，老母亲逐渐接受了朴素的革命道理。
0: 在当时的东江地区，还有另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那就是由王作尧领导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其主要队员是东莞中学的学生们。这支队伍后来与曾生的游击队合并到一起，形成了东江纵队的前身。
2: 东江纵队的全称呢，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最早呢，就是1938年10月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这个是第一支成立的，就共产党那个领导的那个抗日武装。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几次改编，到1943年12月2日呢，正式宣告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0: 这里是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土洋村，眼前这座意大利式的天主教堂就是当年东江纵队宣布成立的地方。因为游击队创建于东江地区，所以得名东江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相比，东江纵队的队员有四多，知识分子多，港澳同胞多，归国华侨多，女战士多。尤其是知识分子，不但有中学生、大学生，还有留学生，所以他们自称是书生扛枪。然而，这支由书生组成的队伍却有着不容小觑的战斗力。1939年9月，游击队在日军再次登陆大亚湾时主动出击，先后收复了大鹏半岛的鲨鱼冲及保安县城南头，并在横岗伏击战中毙伤日军30多名，迅速扩大了影响。根据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游击队员们活跃在东江地区的崇山峻岭、丛林郊野之中，常常以神出鬼没的机动战术给日军以突如其来的打击。尤其在挺进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之后，取得了百花洞战斗的胜利。大岭山脚下至今还留存有很多游击队当年活动的遗迹，包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部，原本是祠堂的会议室，大家团结报社，

0: 货铺做掩护的交通站，练兵的操场，粮食加工厂，医务所等九处文物旧址。
1: 1940年的10月，曾生带领了游击队来到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目前在这里保存了九处抗战的遗址，那么这些遗址共同构成了一个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收藏的钢刀、土炮，都是游击队员们自己制作的抗日武器。当时因为经费紧张，武器弹药奇缺，很多游击队员的武器都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这些从日军手里缴获的重机枪、长枪、短枪、钢盔、手提发电机等战略物资，都是游击队员们战斗的胜利成果。1945年春天，东江纵队司令部迁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的罗浮山。这里原本是东晋时期的道教学者葛洪修炼的地方。山上的冲虚古观据说是葛洪所创建，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从这个小小的牌子可知，这里曾经作为东江纵队的司令部，成为抗战胜利前夕的作战指挥中心。建于罗浮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收藏了很多东江纵队曾经使用过的武器和战略物资。这台印制《前进报》的印刷机尤其珍贵，在当时他所印刷的《前进报》为抗战宣传立下了汗马功劳。
2: 东江纵队他所在的位置呢比较特殊，他是面向一个海外的窗口。他自成立之后呢，不仅经营了广泛的游击战争，而且呢接受了大量的海外华侨的捐赠的物资，比如这个捐赠的钱，还有一些个物品。比如说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就将20万港元华侨捐赠的物资捐赠给了东江纵队。
0: 据战后统计，在近7年的时间里，这支几乎是白手起家的敌后抗日队伍，由一支200多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1.1万人的武装力量。在1400余次战斗中，共歼敌6000余人，最终成为华南抗日战场上的一面旗帜。

0: 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人们往往把孩子亲昵地称为小鬼。日军入侵华南后烧杀抢掠，一些小鬼眼看丧亲人离世，于是怀着家仇国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随着这些小鬼兵的逐渐增多，东江纵队就成立了很多小鬼班。您可别小看这些十几岁的小鬼兵，打起仗来可是敢打敢拼，在历史上留下了小鬼善战的赫赫威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讲黄友和他的小鬼班以一当百，英勇阻击日军的故事。1995年，人们在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花果山烈士陵园修建了一座黄友亭，亭中立有一块黑色石碑，碑文是由黄友小鬼班的领导、原东江纵队飞鹰队队长何通撰写的。黄友亭旁边的烈士纪念碑下，就埋葬着黄友和小鬼班烈士们的忠骸。垂老之时忆少年，悼词未尽泪连连。此时距离黄友小鬼班的牺牲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再次回忆黄友的小鬼班，何通禁不住泪湿双眼。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后开始入侵华南，到1940年冬天已经侵占了东莞的大片山河。此时的国民党守军除个别部队进行抵抗外，大批部队不战而逃，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仍然坚持抗击敌人。黄友原名黄丁友，是东莞市凤岗镇凤德岭村人，村里这处普通的房子就是黄友故居。黄友的父亲很早就病故了，母亲在南洋谋生，原本贫穷的家庭因为日寇入侵更加雪上加霜。当时黄友所在的凤德岭村很多人都参加了东江纵队，受游击队员们影响，黄友几次都想加入东江纵队，起初因为他年纪小个子矮都被拒绝了，可是经不住他软磨硬泡，到黄友13岁那年，东江纵队终于接纳他，不久后将他编入了小鬼班。
1: 东江纵队成立之后呢，当时在东江地区，东江的人民踊跃参加这个队伍的组织，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日军对这个华南呢进行了疯狂的侵略，国土沦丧，这些孩子呢也像成人一样加入了这个抗战的队伍，用现代人呢是不能理解的，可是当时在那种环境之下，他们既不能够生存又不能够读书，只有加入这个抗战的部队才能有一种生的希望。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呢加入东江纵队以后呢，他们利用年龄的优势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很顽皮，所以在作战当中呢易于隐蔽，而且呢这个在特别是搜集情报侦查敌情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利用自己的那种顽皮的性格还有那个不易被人察觉的这个特点，所以在东江纵队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东江纵队消灭日寇搜集了很多这个有价值的情报。
0: 小鬼班的战士们都像黄友这么大年纪，他们虽然有时候难免调皮淘气，执行起任务来却毫不含糊，他们常常利用年纪小不易被敌人察觉的优势去执行一些侦查伏击任务。这张照片可以让人们看到小鬼班战士们的英姿，另一张照片上一名小战士正在全神贯注地向敌人射击。不久后，黄友的小鬼班被编入了东江纵队独立第3中队， 这个中队代号飞鹰队，队长正是何通。何通也是小鬼班出身，他和战友丘特都是东江纵队第一批小鬼班的佼佼者，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英勇杀敌，屡立战功，成长为优秀的年轻指挥员。有何通为榜样，黄友作战时越发勇敢，不久他就因表现出色被提拔为小鬼班的班长。黄友带领的小鬼班不仅纪律性强，而且作战勇敢，在攻克敌军炮楼时常常负责突击任务，成为飞鹰队的英雄班。1943年底，日军占领了广九铁路，这条铁路横贯东莞，是南方一条重要的铁路线，日军运输物资和武器装备全靠这条铁路线。为了扰乱敌军的物资运输，飞鹰队受命在广九铁路两侧开展游击战。飞鹰队接受命令后，在1944年的1月至3月

间，连续突袭长平、临村、平湖等车站的日伪军，并在铁路中段全面展开破击战。这张老照片就是游击队员们在广九铁路两侧打击日军的情景。这一年的七月，飞鹰队决定发动平湖战斗，攻打驻扎在平湖站的伪警中队。21日夜里，飞鹰队集中150多名兵力，自东莞黄洞向平湖进发。走到中途，突然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天黑路滑，直到凌晨4点多，飞鹰队才到达平湖附近。眼看马上就天亮了，飞鹰队决定速战速决，由黄友带领小鬼班和手枪队作为突击队，从伪警中队的后门发起攻击。这次平湖战斗，战士们只用了20分钟就俘虏伪警40多人，缴获枪支70多杆，打了一个漂亮的袭击战。在这次战斗中，黄友的小鬼班功不可没。战斗结束后，飞鹰队压着俘虏，冒着狂风暴雨向东莞凤岗关井头撤退。在队伍最前面担任尖兵队的仍然是作风勇猛的黄友小鬼班。不料当队伍来到老虎山西北的沙岭时，走在前面的小鬼班突然遭到埋伏在这里的日军的猛烈射击。张关球、张求安、赖友来3名战士当即牺牲。原来得知整个伪警察中队被东江纵队端掉后，日军恼羞成怒，急忙调集兵力，在飞鹰队撤离的必经之地凤岗沙岭布置了400多日军的包围圈，准备疯狂的报复。他们身穿雨衣，占据了有利地形，埋伏在丛林中，等游击队员经过时突然向他们开火，用轻重机枪和火炮猛烈射击，把飞鹰队压在一片开阔的稻田地带。更糟糕的是，另一路日军也从老虎山向飞鹰队迂回而来，敌强我弱，形势十分危急，若不及时突围，有可能全军覆没。在这危急关头，黄友自告奋勇，提出率领小鬼班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他临危不惧，率领小鬼班冒着日军密集的火力，抢占了一条较高的田基路。这条田基路高约0.4米，宽不到1米，周围全是水稻田。黄友的小鬼班利用这一有限的掩体封住路口，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足足坚持了近1个小时，为主力部队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看到主力部队已经安全撤离，小鬼班的阻击任务完成了，黄友才下令小鬼班撤退。然而此时小鬼班已被日军团团围住，敌人的全部火力也向小鬼班猛扑过来。此时的黄友身上多处受伤，浑身是血，他顾不上疼痛，用毛巾扎紧伤口，咬紧牙关匍匐着后退了几步，向战友傅天聪、赖志强喊道：我受伤了，你们先撤退吧。傅天聪和赖志强不忍放弃自己的班长，想跑上前来扶他走，但没等他们走近，敌人的机枪就扫射过来，赖志强中弹牺牲，傅天聪也被打中了腿。看到无法撤退，黄友端着驳壳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到最后2发子弹时，他向傅天聪喊道：打呀，傅天聪！可是没有人回答。黄友回头看时，只见傅天聪双手紧握着枪，胸前流满鲜血，已经壮烈牺牲了。

网友四处望去，不只是傅天聪，小鬼班的其他战士也都壮烈牺牲了。20岁的尹林是一名优秀的射击手，牺牲前射杀了10多个敌人。参加这次战斗时，他刚刚编入小鬼班1个多月。16岁的赖志强曾被日军抓去编入伪联防队，他机智逃出后加入了东江纵队。李明出生年龄不详，在伪联防队起义后加入了东江纵队。网友眼含泪花，望了一眼牺牲的战友们，很快又投入到只剩他一个人的战斗中。最后他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气，把自己的手枪和口袋里的党员须知塞进了稻田的淤泥里，然后向围拢来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黄友壮烈牺牲时年仅16周岁。当飞鹰队回到一片狼藉的战场，收集黄友等烈士的遗体时，他们找到了黄友塞在淤泥里的手枪和党员须知。物在人亡，全体队员无不痛哭失声。今天黄友和小鬼班的英雄们战斗牺牲的地方已经是房屋林立、车水马龙。以黄友为代表的抗日英烈们用青春和生命换来了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

0: 1941年12月25日，对于香港居民来说是一个黑色圣诞。这一天，当时的香港港督向日军签下投降书，香港进入3年0.8个月的日战时期。香港的突然沦陷，让一大批在香港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措手不及，一下子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如何在短的时间内将他们营救出港？东江纵队临危受命，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1941年12月26日，就在香港签署投降书的第二天，日军举行了占领香港的入城仪式。这张老照片正是入城仪式上日军经过香港皇后大道的情景。从日军侵华到香港沦陷的这段时间，香港一直被认为是战争的避风港，很多内地的进步爱国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因为厌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同时受战争的驱赶，来到香港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们在香港组织进步团体，出版抗日刊物，拍摄抗日电影，在香港掀起了一股抗日文化热潮。著名抗日电影《孤岛天堂》就是从内地来到香港的演艺界人士拍摄的。日军占领香港后，就大肆搜捕这批抗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他们封锁香港到九龙的交通，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一时间风声鹤唳，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顿时陷入危局之中。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曾生，不惜任何代价，尽一切努力营救被困在香港的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也就是东江纵队的前身，早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入香港后的第二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派出精干队伍进入香港。游击队先是收集了英军溃逃时丢下的武器弹药，迅速在新界和九龙建立基地，同时在西贡区设立地下联络机制，统领起香港和九龙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支游击队便是后来的港九独立大队，简称港九大队。在香港展开的营救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的行动，就是由这支刚刚成立的港九大队负责执行的。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务后，曾生立即组织港九大队和东江地区的游击队展开了一场秘密大营救。经过开会商量，游击队决定在东江抗日游击区与港九地区之间开辟两条秘密的军事交通线，一条为西线，即陆上交通线，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另一条为东线，即水上交通线，由九龙经西贡村、鲨鱼冲、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之后再分别转送到大后方或敌后抗日根据地。营救任务非常艰巨，游击队要把几百名男女老少从港岛秘密送到抗日大后方。为了确保安全，两条军事交通线上分别设立了多处秘密交通站，每个交通站都派有精干的交通员当向导，再加上便衣交通队分批分段进行护送。1942年1月9日夜晚， 第一批文化界人士数十人化妆成难民，悄悄赶到香港铜锣湾，趁着夜色登上了一条小船。在这群伪装的难民中，就有著名文学家茅盾、鲁迅的夫人徐广平、戏剧家田汉、画家徐悲鸿等人。根据预先的安排，茅盾一行人乘坐的小船趁着日军哨兵换港的机会，偷偷划出湾口，在拂晓之前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然后在九龙悄然上岸。
1: 1月11日清晨，茅盾一行人在九龙上岸后，经荃湾到达元朗。元朗是秘密大营救中西线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环，其交通站就是香港新界元朗大塘村的杨家祠。在这座田野中的乡间祠堂里，先后接待过数百名各界人士。离开杨家祠，在赤尾通过日军封锁线后，茅盾一行人到达东江游击区今广东深圳的白石龙村，才算是安全脱离了危险。这张老照片是第一批文化界人士到达白石龙村的合影。从照片上看，大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站在最前排的左数第三位就是茅盾。电影表演艺术家舒秀文、张瑞芳、白杨笑容灿烂，一路奔波的徐广平也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几天之内，在香港的数百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通过茅盾走过的这条线路，经九龙、元朗等交通站被护送到白石龙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撤离之路都是一帆风顺。民主革命家何香凝和柳亚子等人一起乘坐一只帆船撤离香港时，就出现了意外。因为怕敌人发现，运送撤离人员的船只都拆去了发动机，只能依靠两张布帆借风力行驶。可是何香凝乘坐的船只出海后，偏偏海面上一点风都没有，原本预计两天就能到达东江地区，他们却在香港海面上徘徊了好几天，一直到船上的淡水和粮食都吃完了，还没等到风来。正在大家焦虑万分的时候，幸好在海上碰到了广东人

0: 抗日游击队的巡逻队才解决了危机。有的时候撤离人员遇到的则是更大的惊险。当时《华商报》的主笔张友瑜和数位文化人士在一天夜里被安排乘坐到一条小船上，准备偷渡到九龙时，正赶上日本哨兵在九龙渡口进行检查。为躲避追捕，小船不能在渡口靠岸，只好划到岸边一个僻静的崖壁下，由护送的交通员先上去，从崖壁上掉下一条绳子来，让张友瑜和同行的人抓着绳子沿崖壁爬到岸上。他们在西贡换船，准备渡海到对岸的鲨鱼冲时，在海面上又遇到了一条大船挡住去路。大船上是全副武装的土匪，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大喊大叫要买路钱。遇到这种阵势，张友瑜和同行的人都吓慌了，船上的游击队员却早有准备，他们一下子亮出武器，准备和对方开战。顿时间剑拔弩张，气氛非常紧张。对峙了一阵后，土匪弄清他们是抗日武装，才把船闪开让了路。据曾经参与营救的港九大队的老战士袁弘回忆，他跟着港九大队短枪队的副队长刘黑仔护送文化界人士时，几乎每天都有小仗要打。遇到日军、伪军或土匪，便三个人一组前后夹击，开两三枪就撤。在营救行动中担任突击队的往往是十几岁的小鬼兵，他们个子矮小，身手灵活，擅长突袭，打仗的时候往往冲在最前线。这张照片上就是港九大队里的小鬼兵。除了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日军和土匪，沿途的岗哨也让人大为紧张。这张老照片上就是日军设在青山道的岗哨正在搜查过往的行人。为了防止暴露文化人士的身份，游击队叫大家把随身携带的钢笔、笔记本收集起来，统一由专人保管。许多文化人就这样在游击队的掩护下混在普通人群中，顺利通过岗哨。这幅1942年刊登在《东江民报》上的版画作品，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游击队员扛着枪护送文化人士的情景。当年的营救路线散落在香港各处，如今最有名的长途远足路线西贡麦里浩径就曾经是秘密营救的路线之一。尤其是麦里浩径第三四段的焦点旗岭下海，这里三面环山，易守难攻。港九大队凭借这里的密林险路，成功护送了很多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撤离出港。在1942年元旦后的六个月里，游击队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完成了这场秘密营救的壮举，把近800名身处险境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一一护送到安全区域。因为游击队的周密安排和妥善护送，秘密撤离香港的人员无一人被捕。
1: 在这个香港大营救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有些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呢，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呢是属于观望的态度，但是通过香港这次大营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也体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敬重和爱护。他们就坚信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主张，特别是著名的作家茅盾在这个《脱险杂记》当中写道，说这次的香港大营救组织得非常的周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营救。
0: 这些被营救出来的人对中国文化和革命进程影响深远，他们是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 顿，夏衍、廖承志、乔冠华、张有余、丁聪等等。日军在占领香港期间滥杀无辜，实行法西斯统治。如果说苦难中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还在香港坚持抗战的港九大队。在香港沦陷的3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港九大队谱写了很多抗战传奇。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讲港九大队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传奇故事。港九大队全称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沦陷后唯一在香港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他们袭击日军据点，截击日军运输队伍，惩治汉奸，逐渐从600多人迅速发展到数千人，在中国抗战史上书写下精彩篇章。今天，屹立在香港的两座抗日英烈纪念碑，见证了香港民众与港九大队并肩作战、保卫家园的历史。香港新界乌蛟腾村的抗日英烈纪念碑，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碑文由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题写，底部基座刻有浩然正气。乌蛟腾村是香港沦陷期间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的根据地之一，曾经被日军围攻过10多次。新界西贡展竹湾村的抗日英烈纪念碑，背山面海，气势雄伟，碑形为一支步枪，象征抗日力量。纪念碑西侧的巨型石书上雕刻着港九大队在香港浴血奋战的历史。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飞行员克尔率领20架战斗机从广西桂林的空军基地起飞，为12架轰炸机护航，去轰炸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这已经不是克尔第一次到香港去执行轰炸任务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正式宣战，派出美军第14航空队援助中国抗战，队长为陈纳德将军。日军侵占香港后，陈纳德多次组织飞机轰炸香港的日军基地。在这张老照片上，是执行轰炸任务前克尔和战友们正在进行作战部署的情形。在战斗中，克尔的座机不幸被日军飞机击中起火，克尔受伤，被迫跳伞，降落到九龙山区的观音山。发现美军飞行员跳伞后，日军立刻在观音山一带展开了地毯式搜捕。幸运的是，克尔遇到了港九大队14岁的小通讯员李石。抗战期间，为了便于援华的美军飞行员在紧急迫降时能够得到当地军民的及时救护，每位飞行员的衣服里都缝有这样一份中文身份标识，上面写着美国空军来华助战，扬我军民一体救护。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还会发布援助美国盟军的通令。克尔身上的中文标识让李石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美国大兵是个值得帮助的人。他把克尔带到一个藏身之地后，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部队。在返回时，李石用自己身上仅有的几角零钱为克尔买了几颗糖果，这一细节令克尔非常感动。港九大队接到报告后，立即 体派交通员给克尔送去食物、棉被，并帮助他包扎好伤口。为了保护克尔的安全，港九大队还派出短枪队进行护卫。短枪队的队长刘黑仔是港九大队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原名刘锦进，广东省宝安县人，因为身体结实，皮肤黝黑，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刘黑仔。这是刘黑仔存世的唯一一张照片，所属第二位戴礼帽的黑瘦青年就是他。刘黑仔以枪法百发百中而威震港九，他使用一支在战斗中缴获的驳壳枪，带领着短枪队神出鬼没地袭击日本军营，使日寇汉奸闻风丧胆。这天晚上，刘黑仔把克尔转移到沙田西贡交界的马鞍山的一个石洞里。为了避免克尔被日军擒获，刘黑仔白天在通往石洞的必经之路埋上土制地雷，到了夜里再把地雷拆除。从当时各方面收集来的情报来看，日军对抓捕克尔之事非常重视，他们出动了1000多人对沙田区、西贡区进行大搜捕，试图通过铁壁合围的办法把克尔搜查出来。对于港九大队的人来说，要把克尔从日军的包围圈里救出来，实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 经过研究，港九大队决定实行调虎离山之计，用主动出击牵制敌人力量的战术，先把搜捕克尔的日军调开。按照港九大队的指示，刘黑仔带领短枪队一方面对克尔藏身的山洞加强了警戒，另一方面深入日军驻扎的市区，散发反抗日军侵略的传单。与此同时，刘黑仔带领短枪队展开了一系列扰乱日军的行动，他们爆火车、炸桥梁，搞得日军寝食不安，防不胜防。为了打掉伪军的嚣张气焰，刘黑仔在一天深夜化妆成日本军曹，带领一支化妆成日军的小分队来到日本宪兵翻译汉奸陆通义的住所，声称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找他。陆通义不知有诈，跟着刘黑仔欣然前往。途中，刘黑仔突然对陆通义大喊一声：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枪毙你这个民族败类。惩治汉奸后，刘黑仔与短枪队员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在停机房和油库放了2枚定时炸弹，轰隆隆两声巨响，启德机场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刘黑仔的一系列袭击行动让日军极为慌乱，急忙把在沙田西贡搜捕克尔的兵力调回市区布防。趁此机会，刘黑仔带领6-7名短枪队员在一天夜里把克尔从山洞里救出来，护送到了港九大队的大队部。2月底，克尔由港九大队海上中队护送到达广东深圳坪山游击区，在那里他见到了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这张老照片生动记录下两个人微笑着握手的一瞬间。克尔还为护送自己的游击队员拍摄了这张合影。从照片上来看，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们没有统一的服装和鞋帽，如果不是肩膀上的长枪，他们看上去跟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然而，就是这样一支没有统一军装的抗日队伍，让克尔非常佩服。在数十天的接触中， 他发现游击队员们纪律严明，作战英勇，是一支具有超强战斗力的优秀队伍。不久，克尔在平山养好了伤，被护送回到桂林的空军基地。在蒙难48天后，克尔终于安全归队了。在克尔离开平山前，平山人民为了表示对克尔圆滑作战的感谢，亲手绣了这面写有“空中英雄”的锦旗送给克尔。战后，克尔把这面锦旗带回了美国，精心珍藏起来。克尔不仅把自己的逃生经历写成了日记，还画了这样一幅非常有趣的漫画。从漫画中可以看出，对于克尔来说，这段虎口脱险的难忘经历既惊心动魄又充满温情。事实上，克尔并不是东江纵队营救的唯一的美军飞行员，除他之外，还有另外留下过名字的8位美军飞行员被东江纵队营救过，而另外一些则没有留下姓名。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除美军飞行员之外，东江纵队在香港还营救过不少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和国际友人，其中包括42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3名丹麦人、2名挪威人、1名俄罗斯人等等。
1: 科尔被营救这个事情呢，影响很大。后来美国第14航空大队陈纳德将他整个这个营救的经过呢编成了教材，让这些飞行员们熟知这个营救的整个经过，为后来这些飞行员到中国援助中国抗战，在迫降的时候怎么能够自救，并且得到中国人民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呢，在东江纵队当中，由于和飞行队的这个相互的配合，他们打通了一条这个飞行员这个安全通道，在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条通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当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往事并没有被忘记。1977年，克尔因病去世后，他的儿子戴维发现了父亲当年虎口脱险日记的手稿和漫画。此后，戴维先后数次来到中国寻找当年营救父亲的游击队员们。2008年5月，戴维费尽周折，终于在深圳平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里发现了与父亲当年获救相符的一些史料。以此为线索，戴维找到了当年发现父亲的小通讯员李石。可惜，被克尔视为再生父母的传奇英雄刘黑仔，没能享受到为之奋战的和平生活。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不幸牺牲，牺牲时年仅27岁。

0: 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1: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于大街小巷，四处追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正在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此时，南屏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淑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中共昆明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云南能够和平解放吗？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南线大追歼，此时的蒋介石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退守云南这条出路了。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他深知蒋家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升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卢汉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对蒋介石早已心怀不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

0: 1949年2月底，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恒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恒见到卢汉后，帮他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中，就连当时生活在卢汉身边的女儿9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察觉。据她说，当时她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渡江战役后，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恒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至毛泽东、朱德的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同时又派七弟龙泽慧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取得联系。
1: 因为我父亲毕竟这个跟他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个跟他的内弟龙泽慧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的。卢汉呢就找龙泽慧，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朱家弼联系上。
0: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龙泽慧送给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支、轻机枪100余挺以及数十万发子弹。
1: 龙泽慧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他们的鼻子下面，边纵的队伍那么整齐，训练有素，非常震惊。
0: 194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和边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卢汉马上以宋一恒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7月，一直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发表声明，毅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争相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专程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唯独不见与龙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卢汉的身影。蒋介石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马上前来重庆开会。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几年前蒋介石正式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兵权，并将滇军主力第60军和第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恩普、龙泽慧等人，如果他在重庆被扣留，就立即通电全国云南起义。出乎卢汉的预料，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了他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2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2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 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六编司令部下辖的第八、第二十六军受卢汉节制。作为交换条件，卢汉同意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军进驻云南，会同其他国民党军清剿边纵，同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元举等大批特务也尾随而来。卢汉通过夫人通知了南平电影院的信部人士刘淑清马上要大逮捕的消息，刘淑清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茶社进行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于慧明，大家赶紧四处通知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但还是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被捕。形势突变，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政委郑敦紧急约见卢汉的代表宋一痕，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必须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保卢汉批准。卢汉以脱为计，巧妙斡旋，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中岳等。卢汉拿到李宗仁的批示，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陈赓率领第四兵团主力开始从广西向云南进发。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等事宜。卢汉怕事情有变，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秘密展开了。12月9日下午5时，张群随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余承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93军军长龙泽慧等人再次降落在昆明机场。卢汉马上派他的秘书长去机场迎接，并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控制了起来。接着，卢汉假借张群的名义，向驻滇的国民党政要发出通知，要求各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到卢汉公馆开紧急会议，时间定在了晚上9点。到了晚上9点，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昆明市青年街的卢汉公馆，然而他们没有见到卢汉，等来的却是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郑重地宣告云南起义，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昆明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 坦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令起义部队解

0: 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扣留飞机20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保密局三剑客的徐元举、周养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云南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洒传单，告诉卢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2月10日，蒋介石任命第八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西为第26军军长，还任命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从台湾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开始向昆明全线进攻。卢汉在昆明只有刚由保安团改编的2个军。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正在滇西作战的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朱家弼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1: 就情况非常危险，光靠云南2个军挡不住，这2个军是新建的，武器也没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时中共昆明市委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义勇队，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武器更差了，但是以振奋人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驻贵州的人民解放军第5兵团、第17军、第49师已向滇东挺进，同时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争取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起义，当时卢汉派在云南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和原第22军军长余承万出城劝说。李弥、余承万出城后反水。12月19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发动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国民党军仍然没有太大突破。12月20日，国民党军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国民党军步兵进入五里多和武警桥，欲占领唐子巷，昆明城告急。
2: 滇越铁路从这个西川车站往这个云南府这一段呢，是一个滇池的冲积平原，只有一些农舍或一些田埂，没有什么防御的支撑点，这个地方防御的任务特别重。
0: 位于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的阵地既没有城墙也没有高地做屏障，但这里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38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牺牲巨大。
2: 所以 所以中共党员刘汉领导的团呢，就调到这个地方担任这个主要的防御任务，顶住了第二十六军的进攻。
0: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人民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到达昆明，士气大振。
3: 这二野五兵团杨勇那儿弄上一个师，就他已经占领贵州了，配合我父亲的两个军，就从滇南那儿抄后路，堵住了不少。
0: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四十九师在滇桂前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张掖、曲靖等地。1949年12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第二天，国民党军第八军也向南逃跑，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率第四兵团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围歼国民党军汤瑶集团，歼敌2.7万人，活捉了汤瑶。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四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十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4: 解放到金靖城，在昆明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洋堡，这么大的大板城，第一次就非常威武，非常壮观了，那心里边就种下了种子，我要将来我要当兵。
0: 当卢汉和陈赓、宋任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2月24日，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作为1950年起任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3: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可以说全部最多，而且是边境地区，而且很多那个部落啊，就是很原始，就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就一直就很注意，就是说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首先要团结。
0: 人民解放军重视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各项民族政策，圆满完成了旧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使新生的云南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月24日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春城昆明自此年年岁岁春色满园。
5: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 特别眼睛刚

0: 色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2: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3: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1: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2: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国家记忆，
6: 这是广州越秀区一处普通的住宅小区，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被誉为民国广东军政后院。孙科、陈济棠等十数位国民党高官政要都曾居住于此，几十年前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最终敲定的。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后的第三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时，毛泽东点令第四野战军，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越。此时第四野战军主力正准备解放广西。广西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全体将士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着手解放海南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中旬，第四野战军领导人电请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同意，决定由第十五兵团第43军和第12兵团第40军，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海南岛又名琼崖、琼州，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 泽东批准同意攻取海南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广西战役后，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大部撤至海南岛。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五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25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海陆空三军。薛岳字伯陵，曾是粤军三剑客之一。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薛岳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其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4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薛岳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柏林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1949年底，解放军渡海兵团陆续进驻雷州半岛及沿海地区，他们从白山黑水间一路骁勇征战，但是此刻这支精锐之师将面对茫茫的大海，部队要渡过琼州海峡作战，当务之急是船的问题。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说，我们不能像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在水上行走，必须要乘船才能渡海，海上无船不算兵。从此海上无船不算兵就成为第15兵团全体指战员积极找船的动员口号。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只船，一次转运一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渡海兵团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从莫斯科复电指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依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第四野战军即派出后勤部长陈仪携巨款前往香港，征集船只，购买机器。然而陈仪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陈仪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运船药和救生圈等。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在艰难筹措渡海船只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这支一路南下的东北虎，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大海，让官兵们走进大海，熟悉大海的秉性，是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陆地猛虎经受着大海的严峻考验，帆船在大海中颠簸，指战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但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东北虎逐渐蜕变为海蛟龙。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人称韩旋风的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 韩先楚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因带兵打仗以旋风般的快速反应而著称。1950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在海边夜训的解放军部队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来者何人？为什么在大战之际登陆解放军阵地？他又是怎样登陆成功的？经询问，此人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是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委派，专程偷渡过海与解放军渡海部队取得联系的。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建立了根据地，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渡海兵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几天后，在广州梅花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主持召开渡海作战会议，听取福振中长达4个小时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偷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根据福振中提供的情报和渡海兵团的准备情况，他们最终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琼崖纵队里应外合夹击敌人，一举解放海南岛。同时，拟以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准备一个团，先行偷渡过海，取得经验，以力再战。1950年2月9日，解放军渡海兵团将新的作战计划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四十三军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2日，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同意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就在渡海兵团筹备渡海的同时，第四十军第119师获悉涠洲岛有国民党军截去的大量船只，随即涠洲岛战役率先打响。第四十军第119师第356团驳船战斗大获全胜，一下缴获了300余艘大木船。同时，他们将缴获的美制10轮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解放军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解放军渡海兵团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和琼东北实施偷渡。1950年3月5日19时，随着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一声号令，第四十军一个加强营799人，分成13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登楼角起航。上半夜，第四十军渡海先锋营先后发回2封电报，皆称顺利。0点过后，突然报告风停，船行很慢。第四十军军部立即去电要求全力划桨前行。第二天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此后联系中断。第15兵团和第40军军部数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是情况不明。3天3夜，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与第40军军长韩先楚十分焦虑，渡海先锋营到底去了哪里？ 紧急关头，琼崖纵队发来电报，渡海先锋营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同接应的琼崖纵队会合。3月10日下午，第43军组织一个加强营，共计1070人，分成21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在7-8级大风中冒雨前行，历经20余小时，航行360里，于3月11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突破国民党守军围追阻击，胜利到达琼崖纵队根据地。此时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下野1年多后第3次复职，他此刻唯一的战略目标便是全力守住台湾。因此尽管薛岳在解放军第一批偷渡部队登岛之后就向台湾发去求救电报，但并没有等到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首批2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后，为进一步摸清柏林防线的虚实和为大举跨海登陆做准备，解放军渡海兵团一次更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展开。1950年3月26日傍晚，趁着强劲的东北风，第40军一个加强团2991人，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再次起航。航行中，海上大雾弥漫，风向突变，船队难以保持队形，但官兵们始终坚守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五指山的命令前行。最终解放军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成功登陆。5天后，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和第381团第1营组成一个加强团3700余人，分成88条木帆船，以左中右3路纵队向琼州海峡彼岸驶去。船过琼州海峡中线后，突然遭遇国民党军3艘军舰，第379团9连3只木船冒着炮火勇敢逼近，在距国民党军舰100米处一齐开火，国民党军舰火光飞溅，拖着浓烟逃跑了。
7: 我们的炮手开始打了，一共3发，第一发就能火马上了，第3发国民党的那个船呢就背过去了，朝着向海口方向走了，被我打跑了。
6: 战后，当毛泽东看到3只木船打败3艘军舰的报告后，亲笔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4日清晨，第379团在海口附近的铺前港胜利登陆，并开始向纵深发展。然而在清点人数后，却发现尚缺第8、第9连，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白沙门岛位于海口市东北郊，这里原是一片落潮后与陆地相连的沙洲，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如今已与海口市连成一片。今天的游人很难想象，解放海南岛时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悲壮的战斗。第379团消失的2个连队与国民党军舰整整搏斗了3个小时，完成护航任务后，由于风向原因偏离航向，误在这里登陆，随即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第379团第8、第9连只得坚守白沙门岛，待天黑后再寻机突围。入夜后，解放军虽打退国民党军的几十次进攻，但也伤亡过半。次日，双方血战一整天。这是解放海南岛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两个连队歼灭国民党军近千人，除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后，人们在海口市绿荫葱茏的金牛岭，为这场战斗及后来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们修建了这座烈士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朱德的题词：渡海英雄，永垂不朽。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下一网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应征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住。
1: 就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4: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5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2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5: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烧了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4: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5: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4: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

0: 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1: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0: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2: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0: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3: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
4: 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5: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的田螺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0: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2: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1: 我自己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2: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0: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

0: 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守美好家园。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
9: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
12: 不要！
13: 怎么还喝到？
9: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的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这个队直到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令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0: 的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这个得直到胜利，我死不死，别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计划，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都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

0: 并让他们认识这个税费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0: 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时间。

0: 你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3: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3: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5: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6: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要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0: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0: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 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0: 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2: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4: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5: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6: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8: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0: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3: 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河南印发实施方案；
2: 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安全度汛；
3: 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颗河南钻的变形记。
2: 河南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6月25号，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进一步推动开发区提质增效，激活全省高质量发展主引擎，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刘宁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牢牢把握开发区改革发展肩负的新使命、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形势，按照规划一流、管理一流、生态一流、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标准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带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一要以构建现代化开发区矩阵，释放综合效益，立足产业分工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原则，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强化资源整合、创新协同、产业联动，加强同质园区优化提升、裁撤整合；二要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优化管理体制，理顺职责边界，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市场主导、政府支持、管运分离的体制机制；三要以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推动势能提升，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产业集群地标，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构建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服务集中的产业业态；四要以提质增效、招商引资蓄积发展后劲儿，突出场景招商、资本招商、非地招商等方式，扩大增量、用好存量、提升质量，加强招商引资统筹协调和政策指导，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五要以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提升承载能力，树牢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在有限土地上精耕细作，统筹港产成员规划布局，推动循环化改造

0: 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形成绿色发展新高地。六要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窗口形象、优化软环境、筑牢硬支撑，推动开发区投资、生产制造、贸易、物流等全方位、全过程便利化、高效化，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刘宁要求，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善谋的智慧、实干的担当、攻坚的韧劲儿，坚持全省一盘棋，用好考评指挥棒，提振干事精气神儿，常态化、全覆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安全标准，提高安全能力，扎实开展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整改到位，以开发区改革发展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成色。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航空港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阳卧龙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鹤壁市中介服务开发区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
1: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将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0: 实施方案分八个方面：一、聚焦结构优化，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发展格局，发挥郑州、洛阳、南阳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和郑州都市圈同城化。二、聚焦动能转换，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推进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三、聚焦品质提升，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打造好房子样板，推进城中村及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水平。四、聚焦绿色转型，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五、聚焦风险防控，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加强房屋及城市运行安全管理，增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六、聚焦文脉更续，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七、聚焦治理增效，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坚持党建引领，夯实网格支撑，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八、强化组织保障，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城市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健全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加快城市更新地方立法进程，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该方案的出台将为河南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上探索新路径、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安全度汛。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颗河南钻的变形记。
1: 河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全省各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工程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2: 我身后啊是赵本山水库扩容工程新建输水洞，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目前正以2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向下游干区放水，以腾库备汛，同时也为下游灌区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保障。
1: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里的重大项目。为确保工程今年安全度汛，汛前必须完成新建输水洞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的水下部分。河南省水利一局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筑物施工标项目副经理魏宪法：
3: 窑沟溢洪道和新建输水洞工程目前已具备防洪度汛要求，汛期将发挥作用，下步继续推进上部结构施工。
1: 昭平台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这次扩容要把大坝培厚加高到48.3米，同时给

0: 老坝体做一次全面体检和加固，建设团队运用先进的深层帷幕灌浆技术，最深打到地下78米，相当于给大坝从头到脚穿了一层密不透水的铠甲。中国水电基础局昭平泰水库扩容工程拦河坝及防渗工程项目经理李兆亮，
1: 利用咱们的灌浆系统，把我们的水泥浆液注入到我们坝体内，形成一道就是防渗幕墙，能够起到就是阻水和防水的效果，让咱们这个坝体更加牢固，更加结实，有效地解决坝体的渗漏问题。
0: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工程全部建成后，总库容将从6.85亿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为区域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2: 这里是位于许昌市阎陵县彭店镇的戴钢闸拆除重建施工现场，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新闸已拔地而起，围堰已经拆除，老河道恢复过流。
0: 戴钢闸是整个赵口引黄灌区改造项目里个头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座水闸。自1月16号开工建设以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相比老闸，新闸宽度增加2米，净宽达到56米，可以有效满足河道泄洪、输水与调度需求。河南省水利一局赵口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部副经理张亚涛：
3: 目前戴钢闸已经完成了下部结构的施工，具备了过流条件，最大过流量可以达到479立方米每秒。下一步重点做好上部结构的施工和金属结构的安装与调试。
0: 作为河南15开局之年的首个重大水利项目，赵口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涉及郑州、开封、许昌、周口4市的7县2区，整个工程要改造或新建水闸、提灌站等各类建筑物2019座，整治渠道220条，总长135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366.5万亩，年新增粮食产能8.2亿斤。
4: 从工业金刚石到培育钻石，从毛坯出口到自有品牌，今天的玉品闯四海，走进郑州华京，请听河南造钻石闪耀世界的故事。
5: 你手里的钻戒很可能出生在河南，年产400万克拉培育钻石，全球每10颗里呢就有3颗是河南籍，这就是郑州华京的出海日常。一块石墨柱1周左右时间，在车间里呢就能长成闪亮的钻石，等待他们的是世界的大门。
0: 这几天华京的海外小分队正泡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为啥偏要去印度？因为全世界手艺最好的钻石切磨师傅都聚在那儿，印度客户。
6: 华京的品质非常好，我们采购很放心。
0: 别看现在华京这么吃香，2024年他们还曾经在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里遭遇重创。到2025年，华京狠下心不再做工业金刚石，全力扑到培育钻石出口上。郑州华京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
7: 欧美和印度，包括阿拉伯，都是有广泛的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神话里边，在他们家族的财富传承里面都有钻石。
0: 可刚出海就被上了一课，那些老牌钻石中间商签了报销协议，又捏着销售渠道，转手就把大头利润抽走。李勇：
7: 十几个这个分销商用他们这个互通的信息打压你的整个价格，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和他传统的渠道的这种优势，他把很多钱都挣去了，出口退税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也被他们给占尽了。
0: 华京的反应非常直接，去中间商化，砍掉用于渠道。2024年底，华京在深圳和印度设立办事处，直接对接终端品牌和零售渠道。
7: 那一下子就把这个去中间化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整个价格体系也维持得非常好。
0: 更厉害的是建立分级报价系统和二维码追溯体系，这在钻石行业很是另类。传统钻石交易向来赢货两起，而华京不仅明码标价，还提供退换货服务，这套组合拳下来，价格体系稳住了。郑州华京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
7: 假如说是发现有质量的问题，经过认定以后，我们就通过退换货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售后。这个行业里面是只有我们这一家。
5: 那除了像冰糖一样的培育钻石毛坯呢，还有克拉钻、培育彩钻，还有生命钻石等等。郑州华京的产品品类呢也在不断丰富，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品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主打 Z 时代的年轻消费群体。
0: 现在，华鲸的大丹鲸白钻毛胚占了全球20%市场份额，主打产品。

0: 品3到6克拉的白钻，全球占有率排第一。而河南培育钻石产能约占全球80%。河南正从全球毛坯工厂向国际钻石集散中心升级，依托超硬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巩固在全球培育钻石贸易中的核心地位。
1: 记者手记。
2: 从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泥潭到培育钻石的全球价格主导者，郑州华晶用2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产业涅槃。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制造从不局限于造得出、造得好，更要能卖得好价。这份突破的底气来自企业敢于直面终端市场、自主掌控品牌话语权的果敢和魄力。当行业还在拼价格时，华晶一转身拼技术、拼品牌、拼服务，一条微笑曲线正在悄然成型。这或许就是河南造钻石最闪耀的地方，不仅是石头本身的光芒，更是中国制造向上突围、持续攀登的奋进力量和硬核底气。
3: 伟大，真诚。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夜坚守在食品安全第一线，用精准数据守住百姓餐桌安全。今天的劳模匠心药中原，一起来认识这位河南省先进工作者，鹤壁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畜产品水产品检验研究所所长韩楠。他用专业和较真守护着千家万户的舌尖安全。
5: 检验一枚鸡蛋是否合格，总共分几步？
6: 合格不合格，数据说了算。我们手里的每一份报告都是群众餐桌上的安全通行证。监督抽检的话，一试三份。今天我们抽15个鸡蛋，看看这个鸡蛋有没有沙壳蛋啊。
0: 当好食品安全的守门员，首先要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韩楠他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到鹤壁市6家畜禽屠宰场、600多家蛋鸡养殖场户进行取样，不管多偏远都要跑到。
6: 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下雨还是下雪哈，我们是风雨无阻的。
0: 现场采样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实验室。拿一枚鸡蛋来说，要检测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微生物指标等多项核心指标。样品称重是否准确、细敏使用是否规范，都关系到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7: 他经常说，做检测的脚要稳、手要准、心要细，要把每一个样品都当成群众的信任来对待，这也让我们对这份工作更有敬畏之心。
0: 一年内，韩楠带领团队完成了248批次、6000多项次畜产品、水产品等药物残留检测。为了提升技能水平，韩楠还在研究所内开展技能大比拼，以赛代训。
7: 准备开始，1分53秒。
6: 这个竞赛，要求大家每一个样品称重在2.00克，相差小于0.02。通过这些小的竞赛活动，我们就是努力地提升我们的技能水平，把我们的样品处理得准确，数据非常的真实。
0: 从一枚鸡蛋到一份报告，韩楠就是这样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专业守护着百姓餐桌。
6: 通过我的检测，让这个合格的产品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也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1: 联播安全哨，
0: 为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意识，充分发挥隐患曝光警示震慑和宣传教育作用，省安委会办公室收集了一批全省2026年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公开曝光。在近期省安委会组织开展的明察暗访中，发现一些企业漠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制度，主体责任不落实，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现对3家企业4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曝光。一是大智影视文化产业园，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黄岗庙村。2026年3月8号，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未按标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二、应设置未设置消防水池和消防水泵房。二是林州市新源液化气供应站，位于安阳市林州市桂园街道曲山村。2026年3月6号，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1项重大事故隐患：3号罐未安装气象管道自动切断装置。三是河南汉师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乡市奉泉区产业集聚区标西路北段路东。2026年3月7号，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1项重大事故隐患：新粉暂存库中轴流风机入侵报警系统设备不满足相应的防爆要求。这些突出隐患的存在，严重威胁企业职工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随时可能造成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导致人员伤亡。省安委会办公室已责令属地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处罚。 当前夏季高温天气增多，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风险交织叠加，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各项法规制度和要求，坚持生命至上，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风险隐患。

0: 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行业监管部门要严格监管执法，严肃追究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能力和水平。
1: 来关注其他消息。6月24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普通高职专科批历史类179分，物理类179分。对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于6月27号18点前持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到报考所在报名点提交成绩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0: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共同推出企业员工离职一件事，将劳动用工备案等6件事集成一件事，企业可以一次办网上办领跑腿，最多5个工作日可办结。
1: 6月25号，2026创业大赛河南省选拔赛暨第9届豫创天下创业大赛在许昌收官。本次大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青年创新等赛道，经过筛选，最终3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大赛。
0: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河南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宣传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持续推动土地资源精细化配置、节约化利用、价值化提升。
1: 6月24号，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印发通知，2026年全省共招聘特岗教师520名，考生可在6月26号8点至30号20点通过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网报名。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北部、中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明天夜里多云到晴天。2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8号，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7号到28号，北中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

0: 大屏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好视力科技，
2: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5: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5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6: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山农场烧了炭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5: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6: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5: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7: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5: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 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6: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5: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季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8: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
9: 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8: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中结合型的，
6: 嗯，
8: 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5: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6: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5: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7: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6: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5: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

0: 爱，宝贝欢乐溪水，妈妈自在躺平，溪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不掌握我路，谁能干掉我？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能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老李，
2: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4: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5: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4: 而且现在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还

0: 看过冰冷的红手，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豫剧第一枚梅花奖获得者汤玉英。梅花奖呢，作为我国戏剧表演艺术奖最高奖项，它创始于1983年，每年一评。在1987年的时候，这枚梅花奖终于降临到河南地区，那就是汤玉英老师。
3: 没有去北京演出的时候就听说梅花奖了，但是我没想着要去北京演出了能得个梅花奖，没想。要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捏着一把汗的，就觉着那我们是地方戏，又是一个现代戏，到北京演出怎么样啊？心里都没有底儿。我们去开那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们的局长就说，我们这刀妹大叔的魂使就是河南红薯土特产，但愿北京的观众能够喜欢。哎，谁知道第一场第二场这两场一演一下打开，那票绝对是一票难求。
4: 你能这样说

0: 小绿，小绿。
1: 哎
0: 呀，
1: 差一点儿水来又大。
2: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婚事》当中演唱的精彩唱段。汤玉英老师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证明了他能够把角色当中的魏淑兰把握得恰如其分。汤老师是如何心领神会剧目当中魏淑兰这个农村妇女形象呢？
3: 我到剧团之后呢，我们也经常到农村去演出，这些农村妇女的那形象啊，在我脑海里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特别是我母亲就是40多岁守寡，我母亲就是外柔内刚，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就是遇上什么样的困难都没有流个泪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所以我的魏淑兰可以说有很多我母亲的影

汤玉英老师和任洪恩老师的月下相会这个经典片段，可以说河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院举行了一场配音比赛，我当时配的就是魏淑兰那段唱。我记得第一句是这样唱的：这个猪看人咋这样死眼听我唱不如听汤老师唱。我在网上又找到了2000年第九届黄河戏曲节，当时任洪恩老师是70岁和64岁的汤玉英老师再次同台，为大家演绎了《月下相会》，我们来共同欣赏。

0: 你是？
1: 我姓常，常有福。
0: 你早来了。
1: 我都来一个钟头了。坐吧。

北京现在人真能，还是

0: 半夜了还在阴差的飞里面。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熊猫香肠。
1: 吃熊猫？
0: 啊，熊猫片的糖，可甜了。

0: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慌啥的，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呐，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
0: 俺孩儿不愿意。
1: 孩儿跟他娘的劲儿。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的？黑孩是本身叫黑的子女，那黑孩还能找个白女儿的？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1: 那是的，那是的，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了。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钱儿可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了年你请当婆子了。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1: 脑回不清楚，17年了，没断想啊。我这一塞了个墨闹上风波，叫你受连累。
0: 你给我送钱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送钱还不是那个墨的情谊。
0: 一个墨算啥了
1: 呀？遇难时的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那现在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别人闺女出门了，他不当家，不当家。
0: 这可是个大事儿，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啊，那中啊，你看，要不然又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子的登记？
0: 咦，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哎，现在不是京女的考验难的吗？
0: 那俺柱子咋办？
1: 柱子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银子了站着了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嗯，啥名字？
0: 嘘，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革命是关城嘛。哎，给这唐年不
0: 你不是那老实人。
1: 哎，咋说的，俺装的傻老头你还不要的。
0: 给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

0: 合适。
1: 给这表你再不给
0: 你老婆家咋成这里又不是桌子
1: 那中啊后小闪光烛了回来我来打个招呼给你烧个桌子啊
0: 试试谢吧不中了再走
1: 中中中大小子中大小子中爹爹什么都别看在你那边看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第一枚梅花奖获得者汤玉英老师的唱段汤老师从小就跟着姐姐秀英上学由于受姐姐的感染呢、喜欢上了戏曲当时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可是想学唱戏家里人不同意瞒着妈妈1960年参加了湘县的豫剧团做随团学员由于良好的天资加上他好学苦练很快成为剧团的主要演员先后饰演过断桥里的白蛇考红当中的崔莺莺见皇姑当中的秦香莲白毛女当中的喜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汤老师的演技也越来越高了1971年调入许昌市豫剧团期间演出了状元与乞丐拍成了电视艺术片荣获进取奖这次汤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彩蛋在性格上和魏淑兰完全不一样咱们来听听汤老师是怎么把握角色的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哎

0: 蟋蟀等们叫叫叫叫叫喳喳，
1: 叔叔妈妈早问家。
0: 兄弟，
1: 啊，
0: 兄弟，我们俩齐得子，
2: 同年同日生俩娃。
1: 啊，
0: 啊。孟虎天丁齐与齐齐欢庆，
1: 阖家团圆乐哈哈，
0: 乐哈哈
1: 哈哈。

0: 是铜八卦算六年，啊，前后我能算出来500年。这方圆百里我有名，人送外号火神仙呐。
1: 外甥，
2: 哎，老舅来了，
1: 老舅，
2: 老舅，
1: 哎，
2: 老
1: 舅，哎，来，给舅舅
2: 见面。
0: 哦，罢了罢了啊！
3: 哎，舅啊，你
4: 哎呀，你好吧？你咋是吧？兄弟姐妹都好吧？俺金子好吧？门口那个大梁叔他也好吧？
0: 好好好，扎实扎实。恁舅啊，哎，一天还能兑2碗烩面，
1: 一乖乖，
3: 乖乖呀，吃啊，那炒料还重不来了。
0: 是是是，啥话啊？这孩子从小都是笨嘴笨舌，到现在还不会说一句糊弄话。
1: 哎，老舅老舅，老舅啊，外甥祝恁老人家身体康健，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分得红利，欢欢乐乐，酒比多喝，平平安安，长寿百年呐。老舅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还是俺这老二外甥会说话啊，从小就乖巧，到现在嘴更灵了，比那个何必那个金不换啊，说的好听的多呀。
1: 过奖了，过奖了。
0: 哎呀，我说外甥们呐，
1: 哎，老舅，
0: 今天家中这样热闹是有什么喜事了吗？
3: 讲，我跟你说啊，舅啊，你常年在外做官，家里的事啊，你知道的甚少。你的两个这个外甥媳妇啊，给你老添了2个外孙，
1: 对，一家生了俩呀，
0: 2个外孙，
1: 对，2个外孙，
0: 好，好啊，
4: 舅父，2个孩子乃是童年童月。
1: 你看咱瞧不瞧啊？
0: 同年同月同日说上，
4: 不错，
0: 妙妙，真乃天下奇闻。哎呀，妙妙，那庙的墙上有大窟窿，庙透了。哎呀，外甥们呐，咱不知其何名字啊？
3: 我儿叫文武，
4: 我儿叫文龙。
1: 哎，叫
0: 文龙，
4: 他叫文凤。
0: 哦，文凤，
1: 对，
0: 好，好啊。望子成龙，盼儿成凤，妙，妙。哎呀，这回是庙里失火，庙完了啊。
3: 哎，都知道你算命算得非常的好啊，你何不起的我你家的外孙算上一卦呀？
0: 算上一卦，
1: 对，算上一卦。
0: 好，那就把2个小外孙的生辰八字出来了，
1: 在这儿来教，你看看。
0: 文龙先生，文龙先生啊，待老舅算上一算呐，16年，辛巳月，辛酉时，庚寅时，
3: 对，
0: 老大，
3: 叫
0: 文龙的时辰对吗？
3: 对，
4: 对，
3: 千真万确。
0: 砸锅坏菜，
4: 舅，
3: 哎呀，
4: 这啥意思啊？
0: 年月生旺，日是苦，生旺之后福全无，也命低谷中皆无主，坎坷路上一恶福啊！呀
3: 呀，舅，到底啥意思？
0: 啊？命书中有云，文龙的八字决定他是一个
4: 啥
0: 乞丐命啊！
3: 就没有啥破奸之法，
4: 有什么破法没有啊？阿舅，
0: 破法
3: 啊？是啊，
0: 那老舅我是个凡夫俗子，我没有回天。
1: 是你。
4: 天
3: 哪！救啊！救啊！你救着吧！
1: 哥，哎呀，你看看就。你还就算了，
4: 文龙和文松乃是同日说生，文龙的命就那样不好，只怕文松他。
0: 要知福建，须看时辰。
1: 哎呀，就他比文龙只差一个时辰呐。
4: 是啊。

0: 时说成了。
1: 对呀、啊，哦，
0: 好好好，哎，把温风的把子拿过来，
1: 就
0: 哎，好好，哎，再为酒算上一算，算上一算呐、啊，嗯，乙酉年，辛巳月，辛酉时，辛卯时，卯时，哦，老二啊，温风的时辰可对吗？
1: 对呀、啊，
0: 对，哎、啊，好，三心珍贵，狮子嘛，
1: 咋的？
2: 什么呀？
0: 嘿，状元命、啊！哎呦，
1: 有啊，此话当真呐、啊！
0: 十八年后，
1: 十八年后，
0: 定。

0: 的心尖尖，
1: 想把我的麒麟亲，我亲
0: 我亲
1: 我亲上一亲，我亲上一亲。
2: 老九爷宝宝，
0: 你快点张
1: 老成人
0: 出客栈
1: 进京城，
0: 哦进。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扒皮，为首的有个牙将，他们来捉拿华佗先生，下了马就要把华先生给上绑。这下子华歆可急了，他上前一跨步，怒吼一声：“且慢！”把那牙将吓了一跳：“你们好大的胆！谁敢来动华佗先生？啊！今天有人胆大包天，胆敢动他身上一颗毫毛，我就让他立起百颗银肝。”哟，这牙将吓得往后倒退好几步，一打量这位华歆呢，牙将有点害怕了。见华歆额冠博带，大袖飘逸，肋下佩剑，瞧这派头和这神气，起码也是一位朝廷重臣呐。这牙将赶忙插手施了个礼：“先生有所不知啊，是我家方郡守有病，请华佗去给看病。您看他这病给看的，他一不开方，二不下药。他写了一封信，把我们郡守给大骂了一通。我家郡守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差点没气死。这哪是看病啊，这是天病，这是。所以我家郡守下令让我们把他捉回去，看来我家郡守是不行了。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先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们要把他捆绑回府，您为何要阻拦呢？”华歆这么一听：“什么？哦，华先生给你家郡守看病没开方子，写了封信，骂他什么了？骂我家郡守是贪官，他一定是个贪官，他不是贪官，先生，我家郡守是清官，您打听打听，黎民百姓，无不称颂，不管清官也罢，贪官也罢，气吐血了，活该。”华歆心说：“我别跟你捣乱了，我先把华佗赶快接走，有什么话再说吧。”这牙将急得直搓手：“那您要是不让我们把他带走啊，怎么样？我们就把你带走，大胆！”华歆也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呀？我乃魏王左膀右臂。”他还没等报出他的真名实姓，说出他的身份，就在这时，由远处又来了几匹马。那牙将回头一看：“行了，先生，您甭跟我们嚷嚷了。怎么，我们公子来了？甭问，现在我家郡守已经归天了，准是完了。您看我公子急的那样。”就见这几匹马跑在跟前，前面的那个公子翻身下马，他瞪着两个大眼睛找，一眼看见华佗先生，跑到跟前来，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华佗的面前，蹦蹦磕了好几个响头啊：“多谢先生救我父活命之恩呐、啊！父亲看了您的信，确实很生气，吐了好多的血呀，但是把血吐出来之后，哎，他的病好了。父亲传了个令，派人前来捉拿您。哎呀，他真是后悔不及呀，让我来给先生您赔情道歉。快把礼物拿过来。”这公子吩咐一声，他手下的家人赶忙捧过来了，嚯，是一盘黄金呐、啊。这位公子接过来，双手捧到华佗的面前：“先生，父亲说这区区几锭黄金是略表寸心呐、啊，请先生笑纳。”华佗先生摆了摆手：“公子啊，这钱我不能收啊。我给你父亲看病也没开方子，也没抓药，我只是给他写了这么几个字，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把他拿回去吧。你父亲的病体这就算好了，请公子你回去好好扶持。之所以我能前往给你父亲看病，正因为你父亲是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啊，他是一个很好的清官，所以我写信骂他是贪官污吏，他很生气。”华歆在旁边越听越糊涂：“我说这到底是怎么治的病？”华佗先生这才跟他说：“说这位方郡守啊，这个人很正直，哎，跟别人生了这么一股子闷气，这口气闷在胸头，
饭也不能吃，叫

我也不能睡，吃了好多药也没好，用疏导之剂已经不能奏效了，就是说给他疏导疏导，开开胸顺顺气，这都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得以毒攻毒，他不是这病从气上得的吗？还得让他生点气，让他把那个淤血吐出来就好了。所以呢，我就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骂了他几句，我说他贪赃枉法。这一下子，这位郡守真生了气了，果然吐了这么几口血，这病就算好了。我就这么给他治的病。哎呀呀，说的话心鼓掌大笑啊。公子，你还不谢谢华佗先生？公子又一次要给华佗跪下磕头。哎呀，华先生用手给搀扶住了，不必了，你赶快回去吧，让你父亲好好继续调治调治，这病体就算痊愈了。说着，这位公子带着这些牙匠，捧着这盘黄金回去了。华歆站在旁边是不住的点头啊，周围站着的那几个人跟华歆来的那些仆从啊，眼都直了，全听傻了。哎呀，华佗先生看病真神呐、啊，合着是把这位方郡守给气好了的。行了，咱不明白医道，咱别跟着瞎说了。华歆这就请华佗跟着他上洛阳。华佗先生挺为难，这意思啊，他不但愿意去。华歆看出来了，他心想，我跟这位先生说呀，我得用软乎话说，哎，好好的跟他商量，我还不能拿这魏王吓唬他。我说你不去不行，不去魏王能治罪，治罪他一伙了，别说魏王，皇上他也不去，那还就麻烦了呢。华歆呢，一个劲儿的说好的，先生您就去一趟吧，魏王是不断的提念您呐，他最佩服您的医术了，特别是听说您给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之后，他就想要见见您。我家大王这个头疼病太重了，先生您行医多年，以德为先呐，是不管这个人是王侯啊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能治了他的病，救了他的命，就是先生之愿了。先生既是活人，名传四海呀。嚯，华歆这顿高帽给这位华佗先生戴的真不少。华佗先生一听，那好吧，我就跟着你去看看去吧。带我到家里去告诉一声。不用，我打发人去给送个信就行了。来呀、啊、把先生的坐骑给换换。华佗一听，干嘛换坐骑呀？哎，您骑这个马脚离还快一点啊。啊，不不不，我就骑我自己的坐骑，那咱们就一起走吧。哦，好，多谢先生。华歆赶忙上马，陪着这位华佗就奔洛阳来了。这一道把华歆给急的，怎么呢？谁也不敢打马扬鞭，他们骑着的马那脚力比那小驴快得多呀，这要啪一下一抖缰绳，哇呀呀全跑下去了，你把华佗先生一个人给扔后边，先生一生气，再见吧，他走了，那怎么办呢？你得陪着。按照华歆的心理呀、啊、他恨不得一步跨到洛阳，赶快给魏王曹操看病。先说这么走，这得多会儿才能到？你瞧这小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嘿。您再看华佗先生骑在驴背上，不慌不忙的一边走着，一边看着路旁的那景色。这位先生真沉得住气。是啊，一般规律都是这样，这个患者家那病人心情都非常急躁，医生都特别稳重，其实这很正常。哎，医生心里并不是一点不着急，一点不同情，不是，他比病人还急，恨不得一看就把这病人给治好。但是先生外表必须得沉着呀，你哪有医生提了皮包加听诊器，整天满头大汗，东颠西跑，比病人都着急，那病还怎么看呢？这位华佗先生就是这样，

知道魏王曹操那儿病很重，但是我得慢慢走啊。其实您换马不行吗？他还不骑马，非骑他这小驴儿。哎呀，周围的一些仆人直咧嘴，今儿看华歆，心说您催催。华歆瞪了这些人一眼，心说谁敢催呀？啊，我比你们不着急呀、啊？你没瞧吗？这汗全下来了，急也没用。按这么个走法啊，一礼拜能到了就不错。汉朝那时候没礼拜，反正得七八天呢。这位华佗先生贪黑走路还不行呢，必须得早早的投宿住店。幸好一样，先生起得特别早，小鸡儿还没叫头遍呢，先生已经把小驴从店里拉出来了。哦，华歆这才明白，这是先生的养生之道啊，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哎呦，感情华佗先生有时候还打打拳呢。华佗会打拳吗？哎呦，五禽戏嘛。直到现在您没看吗？早晨起来公园里有好多练功练这五禽戏的，虎鹿猿熊鹤呀，那是华佗先生发明的，直传到如今。练五禽戏不单强壮身体，还能治疗疾病。哦，华歆想跟华佗学两招，没这功夫，行了，等给魏王看完了病我再学吧。这天好容易远远都望见了洛阳的城楼了，这盼着就算快到了，忽然发现道边这围着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华佗先生把小驴叫住了，吁，先生由坐骑上下来了，他一下坐骑，那华歆还在马上骑着，也就跟着下来了。只见华佗不慌不忙的走到人群跟前，怎么回事啊？老先生一问，这些看热闹的一回头，不认识华佗呀。哎呀，老先生，是个病人。哦，病人，来，带我来看看。说着，人往两边这么一闪，华佗先生就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看，路边呢，这儿放着一辆小车子，在车子上那躺着一个人，捂着肚子，哼嗨不止，一个劲儿的直嚷嚷：“哎呀，痛杀我也！”在那小车旁边那儿站着一个，抻着个脖子，瞪着眼睛，冲那病人呢，一个劲儿发脾气：“你别在这儿装病了，好不好？啊，你要耽误了我的路程，我告诉你，工钱我是分文不给，我还得把你送到官府。”关押起来。哎呦，真横啊！旁边这些看热闹的都不满意了，瞅着那个人，但是呢谁也没敢说话。一看那位好像是有点身份，身着软甲，肋下佩刀，不是这一台车，那道边上有好些小车子呢。看来呢这人是个脚夫，大概是犯了什么病了。华佗先生过来要给这脚夫啊诊诊脉，他刚这么一伸手，旁边那一瞧，哎，老头，你要干什么？这个人有病了，我给他看一看。去去去去，我们这会儿等着赶路呢，什么有病了？来啊，把这人给我扔到那道边去，咱们继续赶路。华佗一看，哎，慢来慢来，哎，这人有病了。皇帝也不睬病人呢，你怎么能给他扔到道边去呢？岂有此理，我一定要给他看看。这主还要瞪眼，一眼看您华歆了，吓得他往后倒退好几步，当时把头低下不敢言语了，感情他认识华歆。华佗过来一看这脚夫，哦，不要紧的，哪位辛苦一趟，在左近呢，有没有卖饭的饭庄啊？给他讨一罐蒜汁儿来，喝下去立刻痊愈。哎呦，这些人一听，谢谢老先生。有两个好心人跑了去了，功夫不大，真的端了这么一小波什么呀，蒜泥，没功夫把它拧出汁儿来了，干脆就这蒜泥行不行啊，先生？华佗先生一看可以呀、啊，赶快给他灌下去。大伙七手八脚的找来了点凉水，就把这蒜泥呀、啊、

0: 就给这脚夫灌下去了。灌下去功夫不大呀，这脚夫就蹲着道边那儿吐啊，哇哇吐着吐着好，呲楞这么一下吐出一条大虫子来，好长哦。哎呀，这虫子吐出来了，这脚夫的病也好了。嚯，这些看热闹的齐声喝彩呀，都替这脚夫来谢华佗先生。华佗先生笑了笑，这没什么，大家都继续赶路吧。说着他看了华歆一眼，华先生咱们也走吧。华歆吩咐快给先生带坐骑，把小驴给拉过来了，一同进了洛阳。华歆呢，先把华佗先生安排到驿馆。华歆告诉这些驿卒们，你们要好好侍奉，此位乃我之挚友神医华佗先生。哦，这些驿卒们这么一听，我的个天，神医华佗来了，哎呦，怎么会住到我们这儿了？赶快请教请教吧。嚯，这个求医，那个问病，华佗先生是来者不拒，有问必答呀。嗨，华歆这气心说，我给你们请先生来了啊，这是给咱们大王请的。他本想啊劝说华佗别给这些人看了，华歆一想，算了吧，我劝也不好使，说不定啊先生再生了气那还麻烦了，行了，您就多受点累吧。他把华佗安顿好了之后，就回禀了曹操。曹操啊，自从华歆走了之后，这个病势呢稍见好转，头啊疼得不那么太厉害了。一听说把华佗先生请来了，曹操很高兴，他称赞华歆很能干。华歆听着挺美，华歆这路人就这样，哪么干针尖那么大点事儿呢，哎，也得要别人夸奖他两句。大王，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就把华佗请来给您看病啊？哎，曹操一听，那怎么可以呢？怎么，华佗先生那么大年纪，一路劳乏，刚到此地，怎么能惊动他立刻来给我看病？先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再来给我看病不迟。遵命。华歆下去了。嚯，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就传开了，文武百官都知道了。华歆把神医华佗给请来了，咱们大王的病这回可有希望了，大家都想要见见这位华佗先生。第二天一早啊，曹操这行宫内外啊，几乎这人都满了，文武百官呐，差不离的都到了，一是想看看神医怎么样医治大王曹操的病症，二呢，要见识见识这位神医华佗的风采。嚯，几乎是翘首相望啊！只见华佗先生在华歆的陪同下来了，来到行宫，华歆先到里面来回禀，曹操吩咐一声有请，华佗又在外边进来，进的门来这么一看，在曹操的病榻旁，左边有四员武将。谁呀？曹休、夏侯惇、许褚、徐晃，右边有四位文臣呢，陈角、贾诩、陈群、司马懿，殿内殿外好森严呐。曹操在床上半躺半卧，华歆上前引荐，说：“这就是我家魏王曹操，此位是神医华佗先生。”华佗先生一拱手，大王请了。哎呀呀，曹操点了点头啊，故知道先生驾到，但是小恙在身，未能出门相迎，请先生海量。我知道你来了，我应该到门外去接你去，可是我身体不好，您就多原谅吧。华佗先生一听曹操这话说得挺客气，大王身有贵恙，何须太谦呢？哎，看座位伺候。 曹操吩咐这一声，华歆赶忙把座位给搬过来了。华佗就往床头这一坐，从青囊之中把那小墨纸拿出来了，先给曹操诊诊脉。一般的看病规律是这样的：进门来先看一看病人的气色神态，随后再给切切脉，然后呢再闻一闻这屋子里的气味，再打听打听这患者病情的缘由，望闻切问。华佗给曹操这一诊脉呀，呵，您再看两边那文臣武将那眼睛不错眼珠的盯着华佗的脸色，就看华佗先生什么表情，这个心理状态也很正常啊。他们都替患者担忧，也就是说替魏王曹操害怕，这病怎么样，重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治啊，都希望从先生的脸色看出点反应来。哼，看华佗先生的表情啊，很难看出什么反应。华佗先生看病一贯就是这样，脸色总是那么平和的。他先看曹操的左手脉，又看右手脉，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命啊。诊完了脉之后，华佗把那小墨纸收起来，冲着曹操微微一笑：“大王，你的病势不重啊。”哎呦，两边文武这么一听，悬着的那颗心呼啦一下全都放下去了，心说神医华佗名不虚传呐、啊！你听着这话说的多轻松啊！曹操听着也挺高兴，原来自己的病并不十分重啊，呵呵，故幼年就患头风症啊，望先生高枕。说我这毛病啊，从小就有，偏头疼，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尤其这次在洛阳犯得特别厉害，先生您就给我治一治吧。华佗一听，不错，大王，你这脑子里有风险呢、啊、说这个病啊，并不是用药就可以治好的，针灸也不行。哦，曹操一愣啊，我这个风险在脑子里，药也不行，针也不行，那得怎么治呢？那为什么先生您说我这个病还不厉害呢？大王，我所说的这不厉害是很好治，必须把这个风险取出，您这个头风症就彻底痊愈了。
1: 哎呀呀，曹操这么一听啊，真是喜出望外。哦，能把这风险从我这脑袋里取出来，哎，多谢先生，得怎么个取法呢？
0: 大王，您得先喝我的麻沸汤，把麻沸汤喝下去之后，我用利斧，就是找一把非常快的斧子，将大王的头颅劈开，把风险取出，然后将伤口缝合，不出数日，大王病症即可痊愈。啊啊！华佗这话音还没落呢，您再看旁边那夏侯惇，一摁肋下佩剑，苍啷！
1: 怎么了？把宝剑抻出来了，
0: 这还了得？拿斧子劈我们大王脑袋，是何用意？甭说夏侯惇呢，那几员武将把眼睛都瞪起来了，全有点急了。曹操也生气了，用手一拍床头，啪！岂有此理！华佗，难道说你有意杀害孤家不成？你要害我吗？
2: 哎，华佗先生一愣啊，大王何出此言呢？你不是请我来给你看病吗？曹操一听，不错呀，看病哪有这么看的？什么？先喝你的麻沸汤，然后用利斧把头劈开。你要劈了我的脑袋，我还能活吗？你这不是杀害我是什么？
0: 华佗听到这地方也有点生气了，
3: 大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是来给你治病

0: 我怎么能来杀害你呢？大王可曾听说过，我曾经给关羽、关云长医治过箭伤，刮骨疗过毒啊。我在给关羽刮骨疗毒的时候，关公是谈笑风生，与他人对弈是若无其事啊。人家连麻沸汤都没喝。开始我跟关羽说的明白，我说需要用人把他捆绑起来，把他那胳膊吊在大环子里。为什么要那样？我怕他疼痛难忍，那是用刀刮骨头啊，刮的是酥酥直响。大王，您这个病和关羽比起来可谓是小可之疾，小病，何况我还劝大王你饮了我的麻沸汤呢。大王饮下麻沸汤之后啊，就如醉如睡了，你就跟睡着了一样。然后动手医治大王的病症，大王你绝不会有疼痛之感。曹操一听更生气了，是啊，那我就死了，还疼痛什么呀？你简直是一派胡言呐！给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关公是箭伤其背，你刮的是他的胳膊。我这什么地方有刮脑袋的吗？你刚才不是亲口说的吗？用利斧把我的头颅劈开，把脑袋砍开喽，用刀子刮，刮完了里边再缝上，还能活呀？哦，曹操说的这会儿点了点头啊，我才明白。华佗呀，汝必与关公情熟啊，趁此机会与报仇儿。武士安在？速将华佗推出宫门斩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一气之下要把华佗先生给斩了，他听说华佗先生给他治病，得把脑袋开开取风涎，病倒是根除了，可我也完了。哦，甭问，你这准是来行刺的。吩咐武士把华佗绑出去。华佗先生一点也没屈服，不用绑，不就是要杀我吗？我自己走。说着，先生把那青囊提了起来，大摇大摆地出去了。哎呦，可把两边的这些文武啊给紧张坏了。怎么呢？这不能杀呀。你别看刚才有几员武将听说华佗要把魏王的脑袋给开开，也把宝剑都亮出来了，但是那是做个样子让魏王看看，现在真的说要杀华佗呀，这些人也觉得有点舍不得了，尤其是贾诩呀，赶忙走到床前，大王，杀不得呀，请大王刀下留人。曹操看了贾诩一眼，你因何拦阻啊？大王，华佗先生那是不可多得的良医呀，大王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了他。曹操怒气不息地瞪了贾诩一眼，贾诩先生不必为之说情，世间当无此鼠辈，这样的医生啊，有他没他一样，非杀他不可。

0: 今天他不是来给姑我看病来了，他是要效仿吉平，就是那吉太医呀、啊，不是也给我看过病吗？开完了方子，给我熬药，那是汤药吗？毒药，我差点七窍流血。你看这华佗比那还厉害，要拿利斧，利斧是什么？最快的斧子，把我这脑袋给我开开，往外取风涎。这不是来明目张胆的行刺，是什么呀？休得多说，曹操把脸扭过去了。哎呦，这几位文官可就都过来了，陈角、陈群，连司马懿都说话了。大王，您不能杀华佗呀，是苦苦的为华佗先生在这求情哀告。华佗先生那朋友哪儿去了？就那华歆呐，啊。门外边旮旯站着去了，吓得缩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一声都不敢言语了。他现在跟华佗先生也不近乎了。开始你看他跟华佗那个亲近哦，又是什么多年旧交，情谊深重，现在一看曹操生气了，可把华歆吓坏了。他怕曹操想起他来，这华佗来行刺是谁给我荐举的？华歆，听说你跟他还不错，两个人要好的不得了，非常莫逆，甭问呢、啊、你准是里勾外连呢、啊、尤其这华歆还是从江东来的，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啊、现在甭说他上曹操跟前给华佗讲情啊，他连曹操看一眼都不敢看了，他也不敢看那位华佗先生，把那华佗先生看的跟火烙铁一样，现在要沾他滋啦下子就是一层皮呀、啊、我在这儿眯着吧，他还不如人家那些位文官呢，有的为了华佗先生的活命啊，几乎都要给魏王曹操跪下了。大王您可真的不能杀他呀，他呀救活了无数的黎民百姓，那是指下活人的神医，大王您和百姓心气相通啊，您呐对老百姓最好了，冲着这些黎民百姓，您也得把这位医生留下来。哎，你还别说，这两句话还真起了作用。曹操把脸扭过来，列位先生请起来吧，你们一再为华佗说情，孤看在倪腾的面上，暂且饶他不死，不过要严加审讯，将华佗与我押了起来。就把华佗先生给押起来了，当夜就过了一堂啊，还用了刑了呢。华佗先生死不承认，本来人家也没法承认的，我是来给曹操看病的，我干嘛害他呀？谁指使我来的？没人指使，是你们那个华歆把我给请来的，跟我说了多少好话，我才来给曹操看看病。我素知曹操其人，这个人是奸诈无比，手狠心黑，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持剑逼过宫，他经常是枉杀无辜啊，我还不知道他的为人，我本来不应该给他看病，但是呢，我是一个先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因为你有了病了，我呢就要本着医德把你给医治好，我是来治你的病的，我行的什么刺啊，一派胡言。现在你们这病不是不看了吗？你告诉你们那魏王，让他准备车仗把我送走。嚯，这位老先生真倔。本来嘛，行医看病既是活人呢、啊、人家是看病的先生，只是知道把那三个手指头往你那脉弦上一摁，然后给你对症下药，人家不管你什么刘备啊、孙权啊、曹操啊，你们怎么绞住与人家华佗先生没有半点干系，所以华佗先生不低头不屈服。哎呦，把老先生打了好几十板子呀，给搀回狱里来了。狱中啊有一个牢头，此人姓吴啊，这位吴牢头这么一听啊可吓坏了，这怎么能把华佗先生给打成这样？我去看看。他跑来了，这么一瞅，嚯，这位牢头都要哭了，怎么回事？心疼的赶快吩咐手下人给找点药来吧。 老先生身上没带什么药啊？
1: 嗨，
0: 一年到头啊，光是给别人造福了，光给别人看病下药了，自己也不准备点药。这么大岁数了，腿上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弄点草纸灰，来点鸡蛋清，干嘛呀？去毒啊！先把它敷一敷，上一上。随后啊，这位吴亚玉赶快又准备了点好吃的，给先生送来了。他亲自伺候啊，为前为后，送水喂药啊。哎，华佗先生这伤势啊，渐渐的好了一点了。吴亚玉没事就来看望看望先生，他就问呢，我说华佗先生，您是位看病的先生，魏王怎么把您给压起来了？嗨，一提这个，老先生又生气了，啪把水碗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别提了，我悔不该当年从医呀。华佗先生后悔了，怎么我不应该做医生这个行当？你看看，我本来没招谁没惹谁，我好端端的给百姓去看病，是你们那个华歆硬把我给拽来的，说了许多好话，又说你们那个魏王如何要死要活，头疼得十分厉害，我本来想根除他的病症，他却误我为刺客，真是岂有此理。吴亚玉听着也怪生气的，但是他不敢说什么呀，他先往寺外看了看，四下无人，他压低了声音，华佗先生，您别跟我们这魏王生气，他呀是让这脑袋疼给折磨的，说不定他瞅谁都像刺客，算了吧，您呢说两句软乎话，叫他把您放了不就得了吗？华佗一听，哎，你哪里晓得，这不是说几句软乎话的事儿啊，他让我承认是谁指使我来害他，这奸曹，你说可气不可气？他这个吴亚玉哪敢搭声啊，心说好骂我们魏王呢，我说可气，回头魏王知道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啊。得了，老先生您少生点气吧。就在当天又把华佗先生给带了去了，又过了一趟，反复审问，反复用刑，华佗先生支持不住了，年龄也大了，再加上一肚子气火冤屈，这怎么能支持得了？先生知道自己要不行了，他写下了一封书信，把这位吴亚玉给找来了，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你上我家里取点东西去。吴亚玉这么一听，哎呀，先生，您怎么这么客气，还拜托我干嘛呀？您说取什么吧，我连夜就走。华佗先生闭上眼睛缓了一口气呀，他强打起精神，告诉吴亚玉，你到我家里取一本书来，把这封书信交给我的妻子，我要告诉她我在洛阳这儿受凌辱之苦，就是说你别告诉他曹操把我给压起来了，免得家里头惦念。吴亚玉听到这儿啊，眼泪都下来了，我说先生，您看您受此不白之冤，遭这样的酷刑，您还取的什么书啊？您要想看什么书您告诉我，我就在洛阳这儿给您找一本，您解解闷儿得了。哦，不不不，华佗先生摆了摆手，我让你取的不是一本闲书啊，是一本医书，是我多年来呀给人家看病用药所写的那些方子。哎呦，吴亚玉一听愣了，这么珍贵的一本书啊。华佗先生点点头，先生啊，您正在这儿遭刑受委屈，把那么好的书拿这儿来干什么呀？华佗又缓了一口气，吴亚玉，你待我很好啊，现在我已经不行了，我想把这本书赠送给你。哎呀天哪，吴亚玉听到这会儿倒退两步，扑通一下给华佗先生跪下了， 先生，我太

谢谢您，不是说您给我这么一本书，我谢谢您。您这一本书要救活多少人呢？那是先生的心血，是你老人家一生用药的精华。我这个人没念过多少书，我也说不出更多的道道来。这书反正太好了，您把它赐给我了，我一定好好保存。先生，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啊，多着我伺候的您，这官司完了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我也不干了。干嘛？我跟着您学呀，去行医。哎呦，华佗先生摇摇头，不要再干这个行当了，你快快的去吧，遵命。这位乌鸦玉连夜动身，到华佗先生的故乡，把这本书取来了，他把它揣在怀里。睡觉的时候他都抱着这本书。您别看这乌鸦玉没有多大的学识，但是他可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华佗先生妙手回春，济世活人，一生行医的心血全在这书上呢，我可得好好的保存着他呀。他把这本书一直抱在家里，交给了他的妻子，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可告诉你，这是华佗先生的宝书，他老人家把这本书赠送给我了，我呀好好的保存着它。只要华佗先生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不干了，回来我就行医。我说你把它给我放个地方，别放得太高了，听见没有？烟熏火燎的，别放得太低了，小心受了潮湿。别放在箱子里，虫子要咬了呢。别放在桌子上，谁当闲书再给抓弄走喽。他妻子这么一听，那我把它放在咱们这祖宗龛里不行吗？那哪行啊，有时候年了节了的，你这一烧香一点蜡好吗，再把它给烧了，那不麻烦了吗？那你说放哪儿啊？最好别放屋里。他妻子差点乐了，哦，合着我整天得抱着他，那我还干点别的不干了，你就放家里得了，我好好给你保存不就完了吗？哎，对对对，你这是上哪儿去啊？我得回狱里看看先生去。嚯，这乌鸦玉呀，简直的就像华佗先生儿子一样，先生也没想到能得了乌鸦玉的记呀。他收拾收拾跑回来给先生送信儿来了。他进得狱中来这么一看，他手下那几个狱卒愁眉苦脸的在那儿站着呢。哎呀，鸦玉，您回来了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哼，华佗先生死了啊！哎呦，乌鸦玉跑进门来放声大哭啊，随后自己拿出钱来把先生给装殓起来，把华佗先生给掩埋了。乌鸦玉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啊，回到狱中自己亲笔写了一个辞呈。辞呈是什么呀？那时候叫辞呈，现在呀叫辞职报告，我不干了。上边还真批了。乌鸦玉卷着行李回家了，进到家门来乐乐呵呵的，这回我不受那个气了，哼，当那么个牢头那算个什么呀？这次我要继承华佗先生的遗志，我去行医了。进到门来把行李往那一放，坐在椅子上歇歇腿儿，他想喝口水儿。就在这功夫啊，就闻见一股子胡巴子味儿。乌鸦玉想怎么回事呢？这是。哎，他站起来一看，他妻子在灶堂那儿蹲着，呲儿呲儿，也不那烧什么呢。哎，我说，你那烧什么呢？他妻子回头一看，我点火做饭呢。哦，我说你拿什么引火呢？就是你刚才拿回来的那本书啊。什么？乌鸦玉这么一听，这一嗓子好都差声了，噌，他一个箭步就蹦过来，劈手一把用他妻子手里把这书抢过来，一看呢，还剩一篇半了。哎呀，我说你这个孽人、罪人、贱人呐！他给他媳妇来仨人呢，随后他举手就要打。他妻子这么一看，慢着，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哎呀，你烧的是什么呀？这本书的来历怎么回事？我没跟你说吗？啊，
放在哪儿我都。

不放心呐。这本书是华佗先生的心血哟，他连他的徒弟都没舍得传，给了我了，因为我孝敬了华佗先生，先生很喜欢我。我曾经跟先生说了，等他老人家官司完了出狱之后，我就要跟着他去学医去了。现在先生已经故去了，我正要拿这本书出去行医给人看病，你怎么给烧了你呀、啊、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贱人不可。他妻子一听啊，你不用动怒，你跟我说那话我都记着呢。这本书啊，是华佗先生的心血，上头有不少的药方子。华佗先生这人也很好。对呀，那你怎么还烧这书？华佗先生行医一生，做了那么些个好事，救了那么多的人，他不是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吗？叫人家给害死在监狱里，无端的就向老先生用刑。他老人家都这样一个结果，你要这本书还有什么用？你还以为你能比华佗先生强多少啊？我这是为了给咱们家里减轻灾祸，我才把它烧了，这个罪不在我。你看看，别看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她会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说得真对，这个罪责不在吴雅玉的妻子，也不在华佗先生，在谁呢？在那位曹操的身上。这本书烧的这损失可太大了，因为这本书啊，它不仅仅是华佗先生一些临床经验，里边包括的医学科目很多呀，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针灸学，还有大手术等等等等。这本书是古代医学的珍贵文献，好可惜哟，只传下来了那么一篇半，好多好多全都复制一句全烧了。尤其可惜的是华佗先生亲笔所著那麻醉学学说呀，那一部分是一点也没剩啊。华佗是麻醉剂第一创始人，你说这曹操多大的孽吧。嗯，就因为华佗先生给他看病要用麻醉剂，然后劈开他的脑袋，取出他脑袋里的风涎，他起了疑心了，就把华佗先生给害死了。这份宝贵的医学遗产也随着华佗先生一块完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啊。所以说这是曹操的一个罪过。当时洛阳百姓就议论纷纷呢，替华佗先生惋惜，埋怨曹操。华佗先生那朋友华歆呢，哼，直盯到华佗先生死，这华歆呢连一个面儿都没露啊。华佗死后，曹操的这个病情啊是更加严重了，因为这曹操心里很不静啊。本来他想把华佗请来能治好他的病，没想到弄了一肚子气。他在惦念着这西川的刘备和这江东的孙权，这两处使他是非常不安。您想想，他本来病就重，脑子里再装这么些事儿，这病能不重吗？曹操是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啊。他觉得自己呀很危险，他就把他手下的一些亲信大臣都请到了病榻前。请来的文官是陈群、陈角、贾诩、华歆、司马懿呀，武将有曹洪、曹休、许褚、徐晃，夏侯惇没来。夏侯惇怎么回事？曹操这病一重，夏侯惇一着急上火，他也病了，病得也够呛。曹操把这些文武群臣请来之后，告诉大家，说是我这个病情很重啊。众文官这么一听，大王，您要善保玉体呀，不必着急，如果吃药再不好啊，我们就给大王您打打胶得了。打胶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古代的一种祷告神灵的祭礼，后来呀，就是请来僧道
做做

道场，保保平安，驱驱邪，叫大轿。曹操一听，苦笑了一声：“老夫纵横天下几十年，从不相信怪异，什么神呢、鬼呀、曹操不信那个。我要是设坛打轿，岂不落得一个贻笑大方？千万不要这么做。”说着话，曹操把眼睛闭上了。怎么回事啊？喘气呢。哎呦，床前的文武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每个人的心头啊，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这么大的殿堂，屋里是鸦雀无声啊。等了一会儿，曹操把眼睛又睁开了，他想抬手理一理他的长髯，这手就没抬起来。自己长吁一声：“哎，孤纵横天下三十余载，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川刘备未曾收复，孤心难安呐！看来今后孤再不能与列公驰骋于疆场，谈笑于宴前。”哎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只是这么几句话，说的眼前的文武大臣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大家把头一低，垂手侍立，是侧耳恭听。这么大的殿堂里是鸦雀无声，当然这是听遗嘱呢。老夫虽然大志未遂，但生死有命，孤没有别的牵挂，今日嘱咐列公，我有家事相托。众文武听到这儿已经是泪湿袍襟了，有的泣不成声了。曹操一字一顿地往下说呀：“孤长子曹昂乃刘氏所生，不幸夭亡于宛城，今卞氏所生四子，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曹雄多病难保，这孩子从小就爱闹个小病小灾的，身体非常的不好。次子曹彰有勇无谋，是一员勇将，但是不善于动脑子，故平生所爱乃三子曹植，就是那位曹子建。曹植啊，才华过人，非常聪明，可是此子为人虚华，少于诚实，嗜酒放肆。说这孩子学问是挺高，但是呢，他好喝酒，不诚实。我虽然疼爱他呀，但是这个孩子很难成大器，为长子曹丕，笃厚恭谨，才智双全，可任大事。汝等以辅佐之，望列公各怀忠义之心，以图悠久之计，勿得怠慢。说到这儿，曹操吩咐取明香来，把平日所藏的明香拿来了，干嘛呀？分赐给曹操的那些侍妾。曹操嘱咐他们：“我死之后，汝等应勤洗女工，多造丝履，就是你们要自食其力。”曹操可真称得起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这些侍妾听到这儿，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一样，都跪在那儿了。曹操又嘱咐他的这些大臣：“如今天下未定，我死之后不要遵循古礼，就是把我埋葬之后立刻脱掉孝服。你们现在就要传令各个关隘，
让守将要严加防守，不得擅离疆界。为谷入殓之时，应以朴素为上，只给我穿平日的衣服，勿需金银送葬，就是说在我的坟里不许埋藏金玉珍宝，设遗冢72座，给他立72个假坟呢，将灵柩葬于高。

0: 问题，对政治不大关心。党内历次政治斗争对他们影响不大。建国后，这些人都成了各守一方的镇守使，是军队的中坚力量，所以他们难免有些拥兵自重，脾气暴躁。对这种将军不能拍桌子瞪眼，惹火了他，不管什么场合他都敢张嘴日爹操娘，骂你祖宗十八辈，最后下不来台的还是你自己。你能张嘴和他对骂吗？那不成了村妇撒野了，哪还有点政治斗争的严肃性啊？马天生和颜悦色地说，李云龙啊，你不要太冲动，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我们个人与你无冤无仇，没有必要和你过不去嘛。我们不是代表于个人，而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你谈话。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受命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以你这种态度不是针对我们，也不是针对中央文革，而是针对毛主席的。你知道吧？反对毛主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想你应该清楚吧。马天生见李云龙不说话，便娓娓的道来，你的资历的确是令人羡慕的。1927年参加红军，长征的时候已经是主力团的团长了，抗战的时候你独立团在晋西北的名声也不小。一般说来，日本人挺吝啬的，能够出10万块大洋买你个向上人头，已经足够说明你的名声。解放战争的时候呢，你是淮海战场上的英雄，你的部队是华野头等的主力师。平心而论呢，你这几十年的军事生涯非常的完美，几乎没有败绩。但是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事物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向它的反面转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不否认你为新中国流过血，有过战功，可是党和人民也给了你很高的荣誉和地位吗？于是你就飘飘然了，把党和人民给你的权力作为砝码，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对待文化大革命由不满发展到顽固对抗，最后竟然举起屠刀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以武力对抗文化大革命。可惜呀，一个战功卓著的老革命最后没有能保持住晚节，滑到反革命的泥坑里去了，这难道还不能够发人深省吗？啪，黄特派员终于又耐不住性子了，他猛地拍桌子喝道，李云龙，谁给了你镇压革命群众的权利？李云龙沉声地回答，
1: 由军委八条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有军委办公厅的同意，还有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意。
0: 马天生很有涵养地笑了。你说你请示过军委办公厅和林办，你有什么证据没有？或者是书面命令之类的文件？我们查询过，军委办公厅和林办都证明了你确实打过电话，但是并没有同意你开枪镇压革命群众呀。你如果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是接受命令采取的行动，你可以拿出来吗？
1: 李云龙轻蔑地说，哦，明白了，这会儿没人敢承认了，怕承担责任，怕杀头，真是胆小鬼，这种胆小鬼居然也能够身居高位，要在过去这种人非当叛徒不可。好吧，没人承担，我来承担，命令是我下的，要杀要剐随便吧。
0: 马天生讽刺道，嚯，倒像是条汉子，敢说敢当，成了反革命还这么大义凛然的。李云龙反唇相讥，
1: 对于你来说这可是件好事儿啊， 那个一号的位子

0: 你不是盼望很久了吗？我看你未必能如愿。这是野战军，一旦前线有事得拉出去真刀真枪的练练，不是光靠卖狗皮膏药就能够带兵的。黄特派员站起来宣布，现在已经查清反革命分子李云龙，顽固对抗中央文革小组，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证据确凿，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现根据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发的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条，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逮捕法办。一切如马天生事先导演好的那样，埋伏在幕后面的几个战士迅速冲了出来，拿出手铐准备给李云龙戴上。事情进行到这里，突然出了点意外，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人高马大的战士突然腾空飞起，斜着摔了出去，他们腰上的手枪变戏法似的到了警卫员小吴的手里。小吴一手握着一支枪，同时向大腿外侧一蹭，两支枪的机头大张，处于待激发的状态。他双手持双枪在李云龙身前大吼道，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打死他。这十几秒钟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会议室里所有的人。几个准备执行逮捕任务的战士准备伸手拔枪，小吴喝道，丢，谁动就打死谁。几个战士的手僵在半空中，马天生和黄特派员也目瞪口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们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早听说李云龙胆大包天，没想到他的警卫员也这么不要命，难道他不知道后果吗？真是什么将军带什么兵，这野战军可真够野的。李云龙也脸色发白，他也没想到小吴的性子如此暴烈，他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要是小吴带着冲锋枪来，他真敢一梭子扫出去。李云龙不想让这个年轻的战士为他而丢掉性命，他暴怒地吼道，小吴，我命令你放下武器，不许抵抗。怎么，我的命令不服从了吗？小吴浑身一震，无力地垂下握枪的双手，突然爆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军长，你冤啊，你冤死了，他们凭什么抓人，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我和他们拼了。他两眼喷火，绝望地将两只沉甸甸的540手枪同时掷了出去，哗啦啦，两只手枪洞穿了玻璃，飞出了50米开外。几个战士扑上来拖走小吴，李云龙被戴上了手铐。当他被压着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被一群司令部的参谋干事们堵住了门，那些彪悍的青年军官眼睛都红了，有的横堵在门口，手似乎有意无意地按在了手枪套上，有的从后面使劲向前挤，嘴里骂骂咧咧，蠢蠢欲动。押解的战士也不敢往外硬挤了，他们慌乱地看着马天生和黄特派员，不知道该怎么办，空气紧张的似乎要爆炸。马天生暗暗的心惊，这支部队太可怕了，不管你是什么来头，这些青年军官似乎都没把你放在眼里，那种生猛的派头写在脸上，你能把一个军的军官和士兵都抓起来吗？还是李云龙给解了围，他大声地发出命令，司令部干部听我的口令，立正，向后转，上岸，同志们，再见了，李云龙向同志们告别了。军官们勉强闪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李云龙走在前面，马天生带着押解的人员跟在后面挤了出去。这一行人刚刚走进司令部大楼，就看到警卫营营长吴玉水和营教导员郝明在拼命的撕扯， 吴玉水拼命地向前冲，郝明拼命地阻拦，就像在打架一样。马天生沉下脸喝道：吴玉水，你要干什么？吴玉水青筋毕露，脸涨成紫红色，他大喊道：马政委，我和你谈过，是我下令开的枪，是我带着战士们冲的，军长没下令开枪，这不关军长的事儿。我吴玉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军长放了，要抓就抓我。教导员郝明平时和吴玉水的关系一般，但和马天生私交不错，自然要维护马天生。他在一旁吼道：吴营长，你要站稳立场，不要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我提醒你，不要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吴玉水大怒：放你娘的屁，吃里扒外的东西，开枪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火烈虎，是不是你负责了？你他妈的打了没有？你他妈的开了枪，你怎么不敢承担责任？你这会儿装好人，我操你妈的，你早晚你是他妈当叛徒的料。他越骂越不解气，竟然抡起拳头想揍郝明。马天生皱着眉命令道：把他拉出去，禁闭三天。几个战士抓住吴玉水往下拖，吴玉水挣扎着喊道：军长，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啊，军长，你让我们用枪拖，我没听啊，军长，早知如此，我就是让人家开枪打死也不能还手啊。戴着手铐的李云龙仿佛忘了自己囚徒的身份，他一声断喝：吴营长，你像什么样子，堂堂的军官让人拖着走，给我站直了，听我的命令。这一声喝比什么都灵，吴玉水停止了挣扎，推开了拖他的战士，似乎重新注入了一种灵性，他挺起了胸膛，脚跟一碰，以队列的姿势站得笔直。李云龙像个队列教官，一丝不苟地发出命令：目标警卫营，向后转，起步走。吴玉水像个刚入伍的新兵一样，摆动着双臂向前走去。押解李云龙的汽车是一辆波兰产的华沙牌轿车，当汽车从司令部大楼前开出去，向军部大院的门行驶的时候，李云龙从车窗里向外望去，忽然发现沿途路边不知何时竟出现了一队排列整齐的士兵列队，简直像是夹道欢送。头戴钢盔、手戴白手套的军官和士兵们站得笔直，伟岸的像是一片片森林。汽车队缓缓地向大门行驶，随着带队的军官们一声口令，军人们齐展展地向车队行军礼，远远地望去，像是一群群雕塑一样。李云龙眼眶发热，他明白，这是军部各直属单位自发地向一号的告别仪式。工兵营、通讯营、汽车营、防化营、侦察营，好像没有人组织，全是各单位自发集合的。李云龙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向部下们告别。坐在头一辆汽车里的马天生也知道，这些军礼与他无关，他觉得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这个军的很多干部战士从此算是和他结了仇。关于李云龙的关押地点，马天生和黄特派员发生了点小小的争执。黄特派员认为应该先关押在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然后准备开个万人群众大会，先由革命群众进行批斗，然后再在大会上宣布逮捕法办，只有这样才能教育群众，震慑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而马天生毕竟是老谋深算，他太了解李云龙在这支部队里的威望了。这个军的许多师团级干部都是李云龙在战争时期的老部下， 战火中建立起来的信赖和友谊，绝不是一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就能够解决的。马天生心里明白，他这个新调来的政委在这个军里连半点根底也没有，他根本控制不了这支部队，不但控制不了，而且还有极大的危险。这是支满员的甲种部队，李云龙的死党比比皆是，谁敢保证不会出几个亡命之徒呢？要是在关键的时刻给你来个小小的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什么事故，到时候你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就凭这一点，李云龙也绝不能关押在这个城市，而应该把他押送到省城里去。马天生把这些想法和黄特派员谈了之后，黄特派员的脑门上也渗出了冷汗。他来自京城，哪里会想到这个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竟如此复杂，如此危险。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把李云龙押往省城就是了。押解车队共四辆汽车，前后是两辆中型吉普车，上面是警卫人员，中间是两辆华沙牌轿车。马天生和黄特派员坐在前面那辆，李云龙坐在后面的车，两个高大的战士把李云龙夹在后座中间。据说对付要犯都是这种方式。李云龙靠着靠背打起了盹儿，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他似乎是和老战友孔杰、丁伟并肩站在北方国境线上的一个作战指挥部里，他们正用炮对镜向国境线那边的纵深处眺望。透过黎明时乳白色的薄雾，他看见成千上万辆草绿色的苏制 T26 坦克正在展开队形向国境线冲来。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米格23歼击机和逆火式轰炸机从他头上掠过。
1: 哦，战争，你终于来了，李某等了你十几年了。
0: 丁伟好像是和对方那个国防部长通话，彬彬有礼的，就像中世纪的骑士。
2: 格雷奇克元帅，丁某早就拜读了你的斧头战术理论，头一斧子要置对手于死地，果然名不虚传呢。丁某多年来找不到与阁下切磋的机会，今日能与阁下大打出手，不亦乐乎。
3: 李云龙高喊道：“老丁，你和那家伙废什么话？敌人冲上来了，命令炮群开火。
4: 等等，咱们后面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坦克大炮呢？咱们的歼击机轰炸机呢？”
0: 他分明听见孔杰在骂街：“
4: 你问我，我问谁？都他妈的窝里斗去了，就剩咱们几个了，拎着炸药包上吧。”
0: 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李云龙的脑袋随着刹车的惯性猛地撞到前排的靠椅后背上。他被惊醒了，发现车队停在公路上，周围乱哄哄的，一大群肥肥的白鹅正在公路上十分优雅地走着。一个穿着衣衫褴褛、戴着顶破草帽的老汉正揪着一个押车的战士，用十分难懂的闽南话激烈地争吵着。老汉的年龄有70多岁了，苍老的脸上条条皱纹像是用刀子刻上去的，脸上手上都长满了老人斑，长长的寿星眉和胡子已经花白了。李云龙在此地住房了十几年，多少能听懂些当地的方言。他听出那老汉正急赤白脸地指责司机压死了他的鹅，老汉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的鹅正在下蛋，他一家子的生活费都是从鹅屁股里抠出来的，你们解放军不是有纪律吗？赔吧，不拿出100元来别想走。李云龙暗暗地好笑，这老汉在敲竹杠，一只鹅敢要100元。黄特派员正在耐心地和老汉商量，无奈他听不懂老汉的闽南话，他愁得东张西望，想找个人帮忙翻译一下。公路边有些农民正在热火朝天地挖水渠，沟边插着一面红旗正迎风招展。李云龙见旗子上有红星人民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团的字样，
5: 正在干活的农民们见了公路上吵

0: 的正凶便纷纷地围过来看热闹，还有七嘴八舌给老汉帮腔的，说你们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压死了人家的鹅就得赔100元，太便宜了。一时公路上热闹得像赶集。李云龙本来无心情看热闹，他闭上眼睛想接着打盹，却猛地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这老汉的声音有点熟，他心里一沉，暗叫声不妙，顿时全明白了，这是段鹏那小子。天哪，这小子化妆化得真绝了，连我都走了眼了。看来情况不妙，这个无法无天的特种分队终于要动手了。李云龙用不着猜就知道他们的打算，无非是制造事端，趁乱抢出李云龙，即使惹出祸来，也只能栽在贫下中农造反团的头上。问题是，他李云龙要想逃，何必等到现在呢？况且动起手来，这些特种队员们极有可能要开杀戒，这样麻烦可就大了，这会毁了这支特种分队。李云龙来不及多想，他突然出手，猛地一掌将车窗玻璃拍得粉碎，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李云龙大声喝道：混蛋，八路给我让开，谁也不许闹事。化妆成农民的特种队员们都无可奈何地停止了吵闹，勉强让出了一条路，眼睁睁地看着车队绝尘而去。段鹏一把扯下假胡须，抬脚向路边的一棵小树踢去，咔嚓的一声，碗口粗的小树被齐根踢断。段鹏和林汉两条汉子颓然地坐在路边，抹开了眼泪。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2: 马胜阳，到！腰长胜，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5: 马天生最近又多了一个职务，李云龙专案组副组长。他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了解李云龙的为人和性格，这是个软硬不吃的人，对这个人他不抱任何希望。用那个时代的时髦术语评价，这是典型的花岗岩的脑袋。马天生在没调的这个军之前，也曾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工作。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旦被逮捕，精神上就萎顿了一半，再坚强的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也难以做到神态自若。此外，审讯的方式对于被审者而言也带有极大的压力。被审者通常是被喝令坐在一个和地浇筑为一体的水泥墩上，这是为防止脾气暴躁的被审者操起座椅以暴力袭击审讯者的必要措施。审讯者把雪亮的令人炫目的灯光射向被审者，他自己却隐藏在灯后的黑暗之中，只听其声不见其人。这些心理学上的小把戏一般都能够奏效，被审者常常是诚惶诚恐地去配合审讯者的问话，或急于表白自己的清白，或者搜肠刮肚地把肚里的东西和盘拖出去。在这点上，大人物和小人物基本没什么区别，而李云龙却属于那种极少数的死硬分子。他的态度极为傲慢，通常是在灯光的照射

下闭着眼睛一声不吭。马天生便以连珠炮似的发问去扰乱他的思维，谁知他竟然打起鼾来，闹了半天他早睡着了。你费了半天口舌等于放屁，这实在太让人恼火了。专案组用以制胜的法宝是以国家机器的强大压力从精神上摧毁对手，要使他明白他是人民的敌人。在这块土地上，他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有这样他的身家性命才有可能苟全。但对于一个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就不大管用了。马天生很伤脑筋，到现在为止审讯记录还是白纸一张，这可不太好向上面交代。负责看守的战士都是按当时时髦的标准特意挑选出来的，对敌斗争坚决，路线斗争觉悟高，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最使李云龙气愤的是，一个青年战士在给他送饭的时候竟然往他饭碗里唾唾沫。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样的侮辱，不禁大怒，他把饭碗连饭一起扣在那个小子的脸上。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教训这个小混蛋，就被冲进来的几个战士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他拼命反抗，一把掐住那个战士的喉咙，他完全可以捏碎这小子的喉骨，但是他下不了手。这毕竟是些不懂事的孩子，他们有什么过错？就这么一迟疑，他的软肋上就挨了一记重拳。李云龙的抵抗结束了，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就算年轻的时候练过几天拳脚，在这些身强力壮受过格斗训练的战士面前还是显得不堪一击。他被打得昏死过去。李云龙醒来后一吸气，肋骨就疼得不得了，凭经验判断是左胸第5、第6两根肋骨被打断了。他想起了在淮海战役那次负的伤，这两根肋骨曾经被弹片打断过，是旧伤了，这次不知是从旧茬上断的还是从新处断的。他觉得头晕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战士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水泥地连连撞击造成的脑震荡。这些狗娘养的下手真够狠的。他不恨这些无知的战士，他们从入伍第一天开始就接受这种教育，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扪心自问，他李云龙也没少这样教育战士。想到这里，他禁不住苦笑起来。他思索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无知的战士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毒打了他，这不难理解，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教会了他们去虐待别人，去侮辱别人？难道敌人就可以虐待，就可以侮辱人格吗？他为此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愧疚。他想起20多年前他枪毙了受伤的日军俘虏，政委赵刚得知后大发雷霆，他从没有见过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发过这么大的火。赵刚吼道，咱们是人，是正规军的军人，不是野兽，不是土匪，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应该以人道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你这样做和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事后赵刚找他谈心，说过几句话，使李云龙铭心刻骨，至今不能忘怀。赵刚说，每个正常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人性和兽性，或者也可以称为善良和邪恶。如果不善于调整自己，随时加强自我修养，那么兽性的、邪恶的东西随时都会抬头。李云龙懊悔地想，要是时光能够倒流，他一定会拜赵刚为师，好好的学学做人的道理。那时他对文化人有种莫名其妙的反感，经常以大老粗为荣，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可笑。多少年过去了，赵刚的智慧、宽容、深沉和人格的魅力仍然使他感到神往。马天生和黄特派员研究了李云龙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李云龙这个家伙已经是不可救药了。

0: 他是那种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对他的问题从正面突破似乎是不可能了，此时需要的是迂回进攻，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上打开缺口。他的警卫员是没什么希望了，这个吴永生是从农村入伍的士兵，脑袋就像榆木疙瘩，除了他的老首长他谁也不认。你和他讲革命道理，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等于是对牛弹琴。这种人属于李云龙的死党，没有什么挽救的必要了。李云龙的司机老常，马天生认为这是个老滑头，他总拿自己没文化说事儿，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你给他做工作，指出李云龙的罪行的严重性，老常做出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傻乎乎地问马天生，
1: 政委，我咋听说李军长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呢？这就是你们当领导的不对了，咋让台湾特务当了军长呢？咱共产党挺机灵的，那咋让台湾特务给蒙了？
0: 马天生一怒之下把他给轰走了。马天生也找了一些师团级干部和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向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能够配合专案组揭发李云龙的罪行。但这些军官的回答都差不多，军长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谁当军长他们就听谁的，这也是组织上的一贯要求。换句话说，就算刘少奇来当军长，他们照样也得服从命令，因为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谁能有这种本事识破刘少奇的反动嘴脸呢？对于这些李云龙的死党，马天生一时还没什么办法。看来李云龙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只有郑波是个突破口，他是个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的，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军人往往比较软弱胆小。前些日子听说郑波执行命令不坚决，被李云龙撤职，现在正在干部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马天生认为，在准备召开的对李云龙的批斗大会上，除了造反派们的血泪控诉之外，还应该由李云龙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戈一击，这才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用这个事实来教育群众，只要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采取对抗态度，哪怕你功劳再大，职务再高，也会众叛亲离。当年张国焘的职务够高的了，他叛逃时连个警卫员都拒绝跟他走，这些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马天生认为郑秘书有文化，熟读中共党史，这种人对党内的政治斗争是很熟悉的。此时李云龙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垮台，一个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甘心的为李云龙殉葬的。响鼓不用重锤敲，此间的道理应该是一点就透。郑波进门来，规规矩矩地行了军礼，然后拘谨地坐下等待训示。马天生温和地说，
2: 小曾啊，不要拘束嘛，啊，随便点，我来了这么些日子还没有找你谈过心呢，听说你前段时间表现不错，拒绝执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的命令而遭到了迫害，你做得对啊，有觉悟，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好干部，我看在你的分配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去海防团当政委怎么样？职务呢，升一级，正团级，对你这样的好干部党是不会忘记的。
0: 郑波有些诚惶诚恐，他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感激地说，
2: 啊，感谢首长们的信任， 我的能力低，思想改造的不彻底，只怕是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
0: 马天生大度地挥挥手说，
3: 组织上信任你，你大胆地干就是了，出了什么问题不是还有我吗？啊，我今天找你来了是想和你谈一谈李云龙的问题，你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了不短了，应该是了解他的，对他的反革命言行是不是早就有察觉了呢？
0: 郑波知道这个问题是早晚要提出来的，虽然当他听到了李云龙被捕的消息的时候，曾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感到庆幸，同时他也感激老首长对自己的保护。他承认自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绝
1: 不想做个落井下石的小人，若是这样，他的良心会永远不会安宁，这和他做人的准则相违背。这些念头已经折磨他很久了，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啊，马政委，您知道我只是个小小的秘书，只做我分内的工作，比如说抄抄写写之类的。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阶级斗争的弦儿也绷得不够紧。马天生皱了皱眉，打断了他的话：“小曾啊，你跑题了，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还要我再说一遍吗？”郑波觉得后背已经有冷汗在慢慢的渗出，他仔细的斟酌着词句。当然，首长，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真发现什么反革命言行，不用您说，我当然会坚决抵制和斗争的，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可是如果我没发现，也不能乱说，这也是对组织上的不忠诚啊。黄特派员见郑波说话吞吞吐吐，甚至坐在椅子上的身子都在一点一点的蜷缩起来，心里便有些厌恶，他也看不起这种精神上的猥琐，于是他不耐烦地厉声打断郑波的话：“郑秘书，难道你就这样报答组织上对你的信任？难道你就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多想想？”小曾啊，在政治路线斗争的问题上是绝没有调和的余地，中庸之道是行不通的。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大胆地揭发李云龙的反革命言行，在批判大会上公开地做出揭发批判，以求得到组织上和革命群众的谅解。党的政策你比我清楚，守恶必办，协从不问，受蒙必无罪，反革一击有功嘛？啊，反革命分子在没有公开跳出来之前，必然要有一些蛛丝马迹，必然要有所表现，这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你在李云龙身边工作多年，不可能没有察觉吧？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坦率地讲，如果你执迷不悟，不听劝告，那么我只能认为你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党，你决心为反革命分子李云龙殉葬，这就是另外一条路了。请你考虑考虑啊，我给你5分钟时间。马天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他喜欢通过直接观察发掘对方内心深处的思想活动。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每个字都带有常人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不怀疑自己的判断，郑波会合作的。谁也无法知道郑波在这短短的5分钟里都想了些什么。马天生只是发现郑波刚才蜷缩着的身子渐渐地膨胀起来，弯曲的腰板也慢慢地挺直了，整个身子犹如一面鼓满的风帆，他脸上刚才的拘谨和顺从的神态一点点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决绝。他腰板挺直地坐在椅子上，两个膝盖微微地岔开，双手自然地放在腿上，这种标准的军人坐姿使马天生和黄特派员感到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果断，一种军人就要走上战场的凛然。5分钟没到，郑波就开口了：“我刚才忽然想起了一个外国政治家的名言，就人性来说，唯一的向导就是人的良心。我了解自己，我是个崇尚英雄而自己又缺少勇气的人。我承认，作为男人，我是个糟糕的男人，自私胆怯，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我身上缺少的东西虽然很多，但唯一还有的也就是良心了。如果连这个也失去了，那我可真要成了穷光蛋了，一无所有。所以 我不打算再失去他。马政委，黄特派员，没有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很抱歉。现在，我还是回去听候处理吧。
0: 郑波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走出了门。正在主持专案组会议的马天生听秘书通报，说外面有个女人来找他。马天生来到会客室，一看是田雨。田雨看见马天生没有任何客套，只是冷冷地直呼其名。马天生，我要见我的丈夫。马天生略微皱了皱眉头，有些不快。以他的职务和地位，很少有人对他直呼其名。眼前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一样，也是这样态度傲慢。你明明是来求我的嘛。她毕竟是个有涵养的人，不会把不快带到脸上。她和颜悦色地说，哎呀，小田同志啊，这件事可不太好办。李云龙现在正在接受审查，他的案子是中央文革点名的，我这个人呢，无权批准家属会见，请原谅。田雨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你太谦虚了，别说这点小权利，我家老李的生杀大权也掌握在你手里吗？马天生以一个男人的眼光，饶有兴味地端详着田雨。他体态丰满而不失苗条，不大讲究剪裁的制式军服仍然遮不住他浑身柔和的曲线，白皙的皮肤保养得极好，尤其是脸上没有任何皱纹，一双黑多白少的眼睛沉静如水，这是个极成熟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是容不得任何轻视的。马天生暗想，李云龙这个赳赳的武夫居然有这么个相貌与气质俱佳的老婆，这样的女人可不多见。他岔开了话题，小田同志，我早就听说你们夫妻感情不太好，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也是专案组必须审查的吗？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请不要误会。我想说的是，李云龙的问题已经定性了，好，现在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案子恐怕是永远也翻不了了，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定下的。作为他的家属，你考虑过和他划清界限的问题吗？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出面的事，你可以和我说，我会帮助你的。田雨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不明白，专案组为什么对别人的婚姻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低，请你指点一下，我和李云龙的离婚与否和你们革命的事业有关系吗？是不是如果离了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胜利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保住了，或者世界革命就成功了？如果我们的离婚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我当然可以试试。嘿，你看你看你看，小田啊，你的情绪很不正常呀，你这种态度很不好，分明是一种抵触的情绪嘛。说心里话，我个人呢对李云龙绝对没有成见，他这个人除了脾气暴躁一些，和他并不难相处啊，在部队中呢也有一定的威信，可问题是李云龙的问题是直接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以前曾多次和他谈过，苦口婆心地请他站过来，对文化大革命要端正态度，可老李对我的劝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最后发展到对抗中央文革小组，镇压革命群众。奴想想看，死伤了这么多人，全国都在震惊呀。不客气地说，就是枪毙他李云龙100次，也抵偿不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这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主动跳出来表明了他的立场嘛，是非要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一番，这是咎由自取嘛，谁也没有办法的嘛。哎。

0: 我曾经是他的战友同事，他犯了罪，我是很痛心的，我没有尽到责任。马天生说的是心里话，他不是个虚伪的人。田雨默默地听着，他心里有些厌恶。马天生喋喋不休说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观点是他自己的，几乎是从报纸上照搬下来的。那个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话题实在令人乏味，像是被嚼过100遍的口香糖。田雨本是个对政治缺乏兴趣的女人，对于复杂的政治，她只是简单的凭女人的直觉去判断。她认为大人物们有些无聊，动不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那么严重吗？都是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谁是无产阶级，谁又是资产阶级，非要人为地划出党内的两个司令部，非要整得你死我活。要是个人行为倒也罢了，还要把几亿的老百姓也拉上，天下能不乱吗？田雨感慨地想，理论可真是个要命的东西，世上大多数人都不大重视这东西，因为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似乎是文人之间玩的东西，充其量也只属于学术范畴。二战结束后，当人们面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杀戮的结果的时候，才发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理论早在若干年前就明白无误地写在了《我的奋斗》中。他没打算蒙骗世人，早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理论，并准备一步步付诸实施了。世人终于明白了，理论问题是忽视不得的，谁忽视了它，谁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田宇看了马天生一眼，他有点可怜这个人。这家伙倒不是什么太坏的人，只可惜他读了一肚子的书，装了一肚子的理论，说到底没有一点是他自己思考的成分，连这点起码的道理还没悟透。他不是当政治家的材料，缺乏俯视众生的高度。他舞剑时大概把自己当成了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自以为把剑气舞得水泼不进，其实随时会把剑锋舞到自己脖子上。此时马天生可没觉着自己可怜，他倒有点可怜田宇。这女人真是红颜命薄，这么出色、这么富有魅力的女人，怎么就嫁给李云龙这样的人了？这次李云龙可是没什么希望了，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出色的女人陪着李云龙一起殉葬，他要挽救她，帮助她。他开导道：小田同志，李云龙现在的态度非常的恶劣，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当然还有个别工作人员粗于义愤，行为也过火了些，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但是李云龙是什么态度呢？他咬牙切齿的声称有朝一日要宰了这个工作人员。哎，你看他的气焰太嚣张了嘛，这是向无产阶级钻。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去劝劝他。毛主席不是也说过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待反革命分子也要做到一个不杀，大步不抓。在中央没有做出正式决定之前，是不是还应该以教育为主，批判为辅？马政委，请给我一次机会，我相信我能说服他，至少能使他配合专案组的工作。
1: 田宇的诚恳态度颇使马天生感到意外，他不太相信李云龙这种人能软下来。不过若是真实李云龙能够认罪，这倒也是专案组的一大收获，这不妨试一试。他考虑了一会儿，终于同意了。当李云龙慢慢的一瘸一拐地走出会客室的时候，田宇几乎惊呆了。他没想到才几天的时间，像牛一样壮实的李云龙成了这副样子。他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二号军装，军装就像挂在衣服架上，里面空荡荡的，消瘦之快令人惊骇。李云龙一见田宇就显得不太高兴，他哼了一声说，
2: 专案组不是规定不准会见家属吗？怎么破例了？你求他们了？
3: 怎么这么没有出息？
1: 田宇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抱住丈夫。李云龙肋骨伤处的剧烈疼痛使他身子猛地颤抖起来，立刻冷汗渗了出来。田宇看到丈夫脸色惨白，连忙扶住他，失声痛哭起来。
3: 老李，这是他们打的，告诉我伤在哪儿了。
2: 李云龙说，没事儿，那群混蛋没有半点勇气，好几个打我一个，有本事咱们一对一的交手，我不宰了他狗日的，我就不姓李。
1: 马天生一看这情景，心里就有了点上当的感觉，这田宇分明是骗了他，这哪里是协助专案组工作。他大声训斥道，
3: 李云龙，你不要太嚣张，你这样子下去，你和你的家庭都没有什么好处。
1: 李云龙瞪起了眼，
2: 你什么时候养成这种毛病？我们两口子在这里亲热，你瞪着眼看什么？还要不要脸？
3: 去去去，出去！
1: 马天生尽量使自己不生气。
3: 李云龙，你不要搞错了，是我批准你们见面的，这是对你的挽救。如果你坚持这种恶劣的态度，我可以马上停止你会见家属。
1: 李云龙丝毫不领情，
2: 我又没求你，是你把老子请来的，老子不领情。
1: 马天生显出良好的涵养，
3: 好吧，我不想和你吵，你们可以谈，但是我必须按照规定坐在这里。
1: 田宇轻轻地抚摸着丈夫的脸，恨不能把满腔的柔情一下子倾泻出来。他柔声道，
3: 家里的事都安排好了，没有后顾之忧，你放心。现在我来陪你，我只想让你知道，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在离你不远的地方陪着你。我知道以后咱们单独见面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但你要时时刻刻感受到我无时不刻在你身边。
1: 李云龙的眼睛有些湿润，他不善于表达感情，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
2: 小田，要是你觉得压力太大，要和我划清界限，我一点也不会怨你。唉，这辈子让你受委屈了，就算我想弥补也没有机会了，等下辈子吧，我还会娶你做老婆。
1: 田宇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他伸出了一根手指，轻轻地按在丈夫的嘴上，阻止他继续说下去，然后把脸贴在丈夫的胸膛上，轻声地说，
3: 以前我曾经后悔过，

0: 不过早就不后悔了，而且越来越爱你。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男子汉越来越少了。我身为女人，我算是够福气了，我为你感到骄傲。唯一后悔的是，这辈子没为你多生几个儿子。要是有下辈子，我发誓要替你多生几个。老李啊，你知道吗，我们女人多命苦，婚前一旦没选择好丈夫，就要痛苦一生。而我是多么幸运，上苍垂顾，把你给了我，我太知足了。只想告诉你，我这一生我很幸福，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1: 就算马天生涵养再好，这一次也忍不住蹦起来了。在他看来，这个田雨是个善于制造氛围的女人。看看这对夫妻诀别的样子，就好像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那样，共产党员慷慨就义前的镜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案专案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地方。这不是中美合作所，你们也不是江姐和许云峰，摆出这么悲壮的姿势给谁看？他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拍桌子吼起来：李云龙，你非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现在停止回见，没人把李云龙带回牢房。田雨抱着李云龙不松手，几个战士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两个人生生的拉开。田雨挣扎着向李云龙喊道：老李，将军有将军的尊严，士可杀不可辱，要硬就硬到底，这才是我的丈夫。老李，要是有一天你不在了，我绝不苟活在这世上。云龙，你是我的龙，我是云，龙和云是分不开的，我们生是夫妻，死也是夫妻，谁也不可能拆散我们。
2: 李云龙被拖下去了。田雨说完了他要说的话，心里平静下来，又恢复了冷漠的神态。他冷冷地对马天生说：多谢你的帮忙，我没什么事了，现在是不是该给我腾出一间牢房了？马天生也恢复了常态，他摇摇头说：既然你要说的话讲完了，那可以走了。监狱可不是旅店，不是谁想进来就进来的。田雨冷笑道：别打官腔了，谁不知道进天堂难，下地狱容易。在这个时代，什么都难，就是进监狱不难。马天生，你仔细听了，如果李云龙的言行被称为是现行反革命，那么我告诉你，我永远和这个现行反革命站在一起，我同意他的观点，支持他的观点。你可以把我也称之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够不够住监狱的资格？要是还不够，我就再说几句，你听好。我反对，我厌恶你们那个文化大革命，这绝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纯粹的法西斯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人性和传统美德都毁于一旦，它造成的破坏力和恶劣影响不是几十年能够恢复的，它是幽灵，是瘟疫，是噩梦，历史会永远诅咒它。马天生听得浑身颤抖，他厉声道：田雨，你赢了，你刚才的话已经取得了住进监狱的资格，你的要求可以满足了，现在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田雨向房间的角落指了指说：行李我已经带来了，你派人检查一下。另外，我已经自己解除了我的军籍，不用劳你们的大驾了。他指了指自己已摘掉领章的衣领，马天生这才发现，这个女人今天是带着行李来的，她根本没有打算回去。特种分队的队部，队长段鹏和政委林汉正脸对着脸坐着抽烟。

0: 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屋子里腾腾的烟雾已经使人睁不开眼了，这两个人却一动不动地相互对视着。副队长梁军砰的一脚踢开房门闯了进来，见两人在沉默，便不问青红皂白地咆哮起来：妈的，你们还在这坐着？我去看了地形，批斗大会的会场已经布置好了，明天他们就要把军长押来了，机会已经送了在眼皮底下了，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你们要是怕事儿，就别管了，我来办这事儿。段鹏和林汉觉得梁军的话有点不对味儿，什么话？老子们什么时候怕过事儿？这不是他妈的狗眼看人低吗？段鹏斜着眼瞟了梁军一眼，哼了一声：哼，懂不懂规矩？我这队长还没撤职呢，用你来吓吓我？去去去，给老子滚一边凉快去！梁军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你他妈的少拿队长的牌子来压人，老子不喝这壶！我就看不惯这个，有什么呀？大不了就是搭进条性命进去，老子不稀罕这条命。不像有些人似的，关键时刻就想当缩头乌龟。段鹏怒道：你小子骂谁？你怎么跟疯狗似的，逮谁咬谁啊！啪，梁军把手里的茶杯摔在了地上，破碎的玻璃和茶水溅得到处都是。他轻蔑地挑衅道：谁认就骂谁，怎么样？老子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吓唬。老子不喜欢斗嘴皮子，谁有种就去后面找个场子练练去。段鹏窜起来吼道：操，这一脸不要脸，走，老子向你讨教几招。咱们分队也真他妈的邪门了，是个人就觉得咱们什么武林高手。林汉也火了，站起来吼道：我说你们有完没完？事情当然要干，这不正商量着呢吗？都他妈的什么时候了，还有功夫切磋拳脚？怎么火气一个比一个大？都他妈坐下！正在剑拔弩张的两个人一听，又一屁股坐下不吭声了。林汉说：我看也别商量了，这事儿用不了几个人，我带几个人去就行了，你们俩就别去了。段鹏不爱听：废话，凭什么你去？你三头六臂咋的？林汉说：问题不在这里，我想的是把人抢出来怎么办。一号的脾气你们都知道，他不会躲起来，反而会臭骂咱们一顿。还有行动的时候不能伤人，这也增加了难度，那些警卫都是些不知深浅的毛头小子，要是和咱们蛮缠胡打，闹不好会一怒之下宰了他们。段鹏说：算了，咱们也别争了，赶去，谁也别叫了，就咱们三个行动，再有几个人配合一下，一会儿咱们仔细研究一下计划，要一环扣一环，绝不能出岔子。我可说清楚，这是他妈掉脑袋的事，谁有顾虑谁现在就说话，要是敢，将来天塌下来咱们仨人顶着就是。梁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这话才算条汉子。老段，那刚才对不住啊，别怪我脾气急，我听说一号在里面受了不少罪，咱再不动手，老头子怕是活不了多久了。哎，管他娘的，先干了再说，党籍职务身家性命算什么，咱都不要了，凭咱们几个到哪儿还混不口饭吃？事情要干得不漂亮，可怨不得别人，只能怨咱自己笨蛋。大不了咱们兄弟几个一起去投奔我二叔去，他那边天高皇帝远，还能饿着咱们。段鹏一拍桌子，下了决心：干吧，咱们尽量做到不伤人，可要是哪个王八蛋不识相，就算他倒霉了。现在个人都回家安顿一下，这可不是件小事，一定要把家属妥善安置好。事情要是顺利，将来咱们怎么办咱们听一号，要是办砸了咱这病啊就不当了，给他来个脚底抹油，反正不能让人家像抓鸡似的把咱们抓进监狱，老子住不惯那地方。
1: 那个年代城市的体育场唯一的功用就是集会，当然开的最多的是批斗大会和公审大会，这种集会非常乏味，因为程序几乎是千篇一律，还没见过哪个城市的此类大会有什么较新的创意。

这种现象令许多后世人都感到迷惑，难道当年的中国人竟如此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数亿的国民，如此广大的国土，没有人为规定的统一模式，怎么从南到北所有的集会都开得这样毫无新意？一般是这样的，会场布置，主席台上方当然是悬挂着领袖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领袖语录，呈对称方式。左边，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右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领袖说出这段话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想到，不知是什么人把这段话肢解成一副时髦的对联，随之便在全国蔓延开来，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主席台前方是挂横幅的地方，就像是一篇文章的点题一样，横幅要表现此次大会的主题，公审谁，批斗谁，还不能忘了把被批斗者的名字用红笔打上叉。首长的长条桌上应该是白桌布，上面放着麦克风，当地党政军首长按职务大小排座次，每人身前照例放着一只茶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带把的茶杯的使用也有某种共性，全国都如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个中央文件规定在集会上必须使用这种茶杯。由此可见，这种随大溜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试想，若是用了传统的盖碗，首长们坐在主席台上，翘起二郎腿，用三个手指头捏住盖碗，撇撇茶沫，这似乎就不成体统了，有点八旗子弟的派头，哪还有点政治斗争的严肃性呢？看来最先使用这种茶杯的人是个非常细心的人，茶杯里也有政治。若干年后，会场的模式变化不大，不过是矿泉水瓶代替了茶杯。这类会场还有某种不可缺少的道具，就是会场四周、主席台两侧，甚至是体育场环形跑道的圆镜的四周，都应该插满了红旗，以此造成风展红旗如画的氛围。对李云龙的批斗大会选在这座城市最大的体育场，体育场的看台上可以容纳上万人。那天会场经过精心的布置，和全国其他城市的会场没什么两样。有所不同的是，主席台前上方的横幅特别巨大，每个字高达 1.5 米，上面是黑体仿宋字，彻底清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的反动罪行批判大会。昔日田径比赛的环形跑道上，每隔十米就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士兵们胸前横挂着冲锋枪，雪白的手套在阳光下显得很醒目，他们以立正的姿势面向看台。从这点上看，以往的批斗会可没有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士兵，荷枪实弹显得火药味十足，这倒表现出一点新意。按马天生的意思，这是要造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体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还要体现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受难之时的氛围。李云龙的秘书郑波、警卫营长吴玉水、警卫员小吴、司机老常，还有司令部的七八个参谋都坐在主席台下的马扎上。郑波心里明白，凡此类大会总有三个目的，一是发动群众，鼓舞群众斗志，二是震慑阶级敌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三是使犯了严重错误而暂时还没有发展成阶级敌人的人受受教育。郑波琢磨着，他们这些坐在台下马扎上的人无疑属于这第三种人。大会开始，以往的会议程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20分钟后立场程序结束，证据应该开始了。扩音器里传来一个嗓音频率极高的女人领呼口号，整个会场顿时喧闹起来，上万人呼口号很难同步，结果造成会场内的呼声此起彼伏。

0: 伏，犹如山呼海啸一样。在一片喧嚣中，李云龙出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章早被揪去，没有戴着军帽。三个身材高大的战士簇拥着李云龙，按标准的喷气式要求，由一个战士抓住他的头发，使劲地向下按，后边两个战士撅着他的两条胳膊，拼命地向后上方高抬。坐在台下的郑波清楚地看见他的老首长在拼命地挣扎，想直起腰来，他甚至听见军长的骨头在嘎嘎作响。郑波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天生今天特地换了一身新军装，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清清嗓子，对着麦克风说：
1: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今天我们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李云龙揪出始终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0: 全场又一次沸腾了，口号声四起。李云龙猛地抬起头来，抓住他头发的战士吃惊地发现，他手里抓的竟是李云龙的一把头发，上边还连着一块血淋淋的头皮。一缕鲜血顺着李云龙的额头流了下来，他暴怒地吼道：
2: 马天生，放你娘的屁！我李云龙不是反革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为了这个国家流过血。
0: 全会场一片哗然，台上一片混乱，两个按着李云龙胳膊使劲向上撅的战士感到他正在不顾骨折的危险，用尽全身的力量想把腰直起来。两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自然不肯示弱，他们用力撅着李云龙的胳膊僵持着。离着很近的郑波听见一声脆响，李云龙的一条左臂耷了下来，两个战士一时吓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反革命分子竟然如此暴烈，宁可骨折也不肯弯腰。两个战士在这一刹那竟吓得松了手。李云龙用那只没有受伤的右手从脖子上摘下写着他名字的木牌，用力一甩，沉重的木牌径直砸在主席台的长条桌上，马天生和黄特派员身前的茶杯被砸得粉碎，碎片和茶水溅了他们一脸。台下的郑波在心里喊了一句：危在上将军。他的泪水夺眶而出。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国家是我的天职，
5: 打完这场仗，
4: 咱们就回家。

0: 太平凡。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拒不低头认罪，还抄起木牌砸了过去。警卫员小吴也抄起了马扎，扑向主席台，哭喊着：“首长，咱们拼了！”吴营长也串起来破口大骂：“马天生，我操你姥姥！”四周早有准备的警卫士兵扑过来，将他们按倒。小吴和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参谋抡起了马扎，和警卫人员厮打起来。此时台上的李云龙已被几个战士拳打脚踢的按倒，李云龙用仅有的一只手臂进行徒劳的还击，台上台下已经乱作一团。扩音器里传出尖锐的口号声：“坚决反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李云龙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体育场内上万人被眼前的突发事件惊呆了，他们从没见过如此刚烈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如此多不要命的死党。他们想不通，这些人难道吃了豹子胆？此时的会场秩序大乱，竟无人呼应喊口号。马天生有些气急败坏，那块木牌差点就打破了他的脑袋，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批斗大会到这个份上，恐怕在全国也创个先例了。反革命分子在会场上公然反扑的事倒还不曾有过，怎么就让他给干上了？马天生当机立断，下令把李云龙压下去，暂时休会。浑身是血的李云龙被抬进了囚车，他的口鼻等处不停地流着血，一滴滴地流淌在地上，从主席台到囚车的一段距离竟淌成了一条血路。运载李云龙的囚车开动了，向监狱驶去。离此不远的拐角处驶出一辆嘎斯69型苏制吉普车，不远不近地跟了上去。驾驶吉普车的段鹏一边开车一边泪流满面地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林汉脸色铁青地把牙咬得咯咯直响。刚才会场上惨烈的一幕他们全都看见了，段鹏嚎叫声突然戛然而止，

0: 他狠狠地擦了一把眼泪，阴森森地说：“我看清了，前面囚车上那几个混蛋，就是他们动的手。妈的，什么不许伤人命，老子可不管这些了。今天非宰了这几个混蛋不行。”林汉显得很冷静，他低声地说：“老段，你不能太冲动。那几个战士没什么错，他们就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对敌斗争就得这样。你教育手下战士，难道不也是这样？我可警告你，千万不可伤人命，不然一号知道了，饶不了咱们。我一直认为，你段鹏的心理素质是第一流的，怎么这么失态？别忘了，你是特种兵。”林汉的话很见效果，段鹏也感到自己的失态，他擦干了眼泪，镇定下来，对林汉说：“老李，你提醒得好，我今儿个是有些失态，不过现在好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误事。”囚车转过一道弯，速度猛地减慢了，经验丰富的司机立刻感觉出汽车的两个后轮胎没气儿，轮胎的钢圈和路面接触造成的颠簸使减震器发出了怪声，他骂了一句停住车，推开门下来准备换胎。站在街拐角处的梁军冷笑了一声，吹了吹枪口上的火药味，熟练地拧下消音器，把手枪插进了腋下的枪套里。他握住装在袖子里的钢芯橡胶棒，晃晃悠悠地向汽车走去。与此同时，段鹏的吉普车也停了下来，林汉下了车，双手插在裤兜里，闲逛般地凑过去。昏迷中的李云龙觉得有人在轻轻地摇自己，身旁有个极熟悉的声音在喊：“一号，一号，你醒醒。”眼前的景物开始清晰了，发现是段鹏和林汉正在扶着自己，两个人穿着蓝色的劳动部工作服，扮成工人的模样。汽车在高速地行驶着，不过似乎不是刚才的囚车了。李云龙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他冷冷地问：“刚才的司机和警卫战士呢？”林汉回答：“一号，你放心吧，我们没伤人，只不过用橡皮棒敲了一下。这几个家伙可能要多睡会儿，我们把那几个小子放在安全的地方了，醒了以后他们自己能回去。”哎，你们这几个无法无天的家伙到底还是干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次惹下的可是杀身之祸呀，一旦败露，军事法庭可是要判死刑的。
1: 正在驾驶汽车的梁军回答：“一号，看我们这行的人都认为死和睡觉是一回事儿，一个破军事法庭能唬住谁呀？再说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井冈山的造反派战士，有点事儿也该井冈山兵团负责，管我们屁事儿。”
0: 李云龙疲惫地闭上眼睛吩咐道：“把我送回家去。”
1: 段鹏和林汉大惊失色：“一号，千万不能回家呀，那是自投罗网啊！俺们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就换车，这车是梁军从东风机械厂偷的，俺们马上就把它扔掉，有人会把您送到渔船码头，船已经准备好了，几天以后您就可以在辽宁葫芦岛附近登陆了，东北那边的事儿有人安排，你先把风头躲过了再说。”
0: 李云龙睁开眼睛厉声道：“谁要你们安排这些？
2: 我再说一遍，现在我命令你们把我送回家去，听见了吗？”
0: 三个部下无奈地服从了命令，他们把偷来的吉普车和印着东风机械厂字样的工作服扔进了树林里，换上了预先准备好的军用吉普。李云龙发现这几个家伙把这辆吉普车里装备得像个军火库，有微型冲锋枪、微型手雷、燃烧弹和烟幕弹，还有几件进口的开夫拉防弹背心和一具40火箭筒。李云龙嘲笑道：“
2: 抢个李云龙还用费这么大的劲儿？你们的装备都可以去袭击装甲部队了。”
1: 段鹏说：“一号，俺们早计划好了，这次行动尽量做到不伤人，可万一哪个环节出了点问题，俺们就豁出去大干一场了，所以俺们不得不做点准备。”
0: 李云龙笑了：“

0: 谢天谢地，幸亏顺利，不然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倒霉了。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要闹事儿到那边去闹，这边可千万不能闹。李云龙剧烈的咳嗽起来，吐出了一口鲜血。段鹏等人急了：“哟，你有内伤，咱们先去医院吧。铁路医院咱们有关系，保密没问题。”李云龙吃力地喘着气说：“
1: 没事儿，当年十几块弹片，差不多全搭进肚子里，不是，照样活了这么多年。林汉，你刚才说的对，那些新入伍的战士要听党的话，服从上级命令，这没什么不对。我刚当兵的时候，脑子比他们还简单。现在问题是，党也有错的时候，党和国家犯了错误，不能要这些年轻的战士负责。看来当初梁山分队缺个军政素质全面的政委，我临时把林汉推上去是做对了。
0: 梁军回头报告：“一号，咱们到了。我已经在这一带转了几圈了，仔细侦查过了，我可以肯定没有情况，咱们可以下车了。”段鹏用对讲机和部下联络：“
2: 零六、零七，报告你们的位置。”“
3: 报告零幺，你在我们的视线里，距离约100米，听候指示。”“
2: 零六、零七，马上秘密封锁这一带。如有武装军警进入，可以先警告后开火，没有我的命令，任何武装人员不得进入这一带，执行吧。”
0: 段鹏冷冷地下了命令。李云龙住的小楼在他被捕之后就被查抄了，大门紧锁着，贴着封条。不过这难不住梁军，他用一截铁丝花了10秒钟就开了锁。段鹏和林汉一左一右搀扶着李云龙走进客厅，坐在沙发里。李云龙喘息着指着壁炉说：“
1: 小梁，你伸手进壁炉里摸一摸，炉壁左上方那儿凹进去一块，放着一个铁盒子，把它拿出来。”
0: 梁军取出铁盒，李云龙示意打开。他打开盒盖，掀开里面的蒙布，又拆开几层油纸，发现了一支袖珍型的勃朗宁手枪，静静地躺在铁盒里。李云龙伸手拿过枪，仔细地端详着。这是一支比利时 FN 公司出产的袖珍手枪，枪身全长115毫米，口径6.3毫米，重量375克，弹容量6发。李云龙曾把这把手枪给一个研究常规兵器的工程师看过，那个工程师一看就知道，告诉他这种枪是1906年著名枪械设计大师勃朗宁先生设计的，并且由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成为名噪一时的名枪。后来由于此枪的性能良好，欧洲很多国家都有仿制，据说销售量已经达到400万支。李云龙默默地摸着蓝汪汪的枪身和枪柄上精致的花纹图案，这支枪很能反映出制造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制造工艺极为精良。他想起了当年楚云飞送给他这支枪时的情景，心里突然感到一种暖意。这个楚云飞倒真是个人物，他把玩着这支手枪，思念着他的前主人。要说心里话，他还是挺喜欢楚云飞的。他和楚云飞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一会儿是朋友，一会儿是对手。见了面，除了喝酒，就是谈军事，就是不能谈政治。一谈准要舌剑唇枪地干起来，彼此攻击对方的政党。淮海战役上最后一别，李云龙送给了他2发机枪子弹，他回赠了1发迫击炮弹。那十几块弹片至今还留着呢。
1: 嗨，朋友嘛，平时惺惺相惜，战场上各为己主， 先是一起和日本人干，打完了日本人，朋友自己又打起来，打得你死我活的。1949年，你小子跑了，我还挺高兴，不然逮住你，我李云龙可救不了你。八成1950年镇反的时候，就把你小子给毙了，这还不是最好的结局？我以为这辈子没有交手的机会了，想想吧，咱们当团长的时候吵，当师长的时候打，没想到当了将军又隔着海干了起来。我的特种兵收拾了你一下，你反过来又折了我几员大将，这辈子你小子算是和我沾上了，你一嘴我一口，你一拳我一脚的，谁也没占什么大便宜。咱老闹个扯平呢，楚兄啊，你我兄弟之间也该有个了结了。谢谢你送我的这把枪，我就带着它上路了，怎么样，这够给面子了吧？老兄，我先走一步了，到了阎王爷那儿，要有机会咱们接着干。
0: 李云龙拒绝了段鹏的帮忙，他两膝夹着手枪，用那只没受伤的手依次卸下了手枪套管、附近机簧、缓冲器和弹匣，很从容地用布擦拭着每一个零件，一边对段鹏等人说：我刚当红军的时候是扛着自家的锁镖去的，那个时候红军队伍上不发枪，除了有口饭吃，别的都要靠自己了。你们别看电影上的红军队伍清一色的灰布军装、八角帽，那是胡说八道。1927年夏天，我是下身只穿条裤衩，上身光着膀子过来的。后来打土豪弄了件黑行纺绸的大褂，就是电影上财主爱穿的那种。这件大褂我穿了半年呢。你们想，行军队伍里有个穿财主绸大褂的人是什么样子？可当时就这样，谁也别笑话谁，部队都没有备服厂，没有后勤部，所有的东西都是打土豪，再不就靠缴获。后来求助乡村的大嫂子们织了几尺土布，用草木灰染成灰不溜秋的，好歹做了身军装。哼，就这个当时还当宝贝呢。段鹏等人都笑了。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是用梭镖捅死了一个敌人，缴获了一支老套筒。你们没见过这种枪，那是清末光绪年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的产品，射击精度极差，很容易卡壳。我那支老套筒的膛线呢、都磨平了，子弹总是翻着跟头出去。后来我又缴获了一支中正式的步枪，那是国民党河南巩县兵工厂的产品。抗战之前，这种枪算是当时最好的步枪了，只是装备中央军的部队，其实弹容量也只有5发，单发射击，人工推壳，射程和精度还不如日本的3把大盖。抗战的时候，我用一支德国造的伯克枪，它的正式名叫毛瑟 M1932。这种枪口径7.63毫米，弹容20发，有效射程100米。这种枪适合近战，枪身后有快慢机头，搏动连发机头能顶置小冲锋枪，在当时可是支好枪。后来就没意思了，官儿越做越大，枪越来越小，也没有机会冲锋了。 李云龙笨拙地把手枪重新组装好，把子弹顶入了枪膛，他仔细地抚摸着蓝汪汪的枪身，枪柄在他手掌中渐渐地温暖起来，仿佛有了灵性。他自言自语地说：
1: 玩了一辈子的枪，最后只剩下这只小玩意儿了，这简直不算枪，
0: 是娘们玩的玩具。段鹏等三人都以立正的姿势站在一边注视着李云龙，他们闹不清军长要干什么。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他们都是老兵了，心里非常明白，此时耽误的时间越久，危险就越大。但他们谁也没有说话，面对渐渐迫近的危险，他们面无惧色地稳稳地站在那里。李云龙抬起头，仔细把三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似乎在用目光向三个忠诚的部下告别，目光中包含着疼爱和欣赏。段鹏的心里猛然地颤抖起来，他心里全明白了，因为他在军长的目光中看到了诀别，他的眼泪唰地顺着面颊滴落在胸前，不由得失声地喊道：“军长，我的军长，请跟我们走，我们求你了，求你了。”李云龙冷冷地命令道：“
1: 现在我命令你们马上归队，听清楚了没有？我从来不说第二遍，给我马上走。”
0: 说完他决然地扬起枪口，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段鹏。“
1: 不，那么绝不走，你要是愿意开枪就开枪吧。”
0: 段鹏第一次拒绝了军长的命令，态度非常强硬。梁军跨上一步，脸绷得近乎狰狞地说：“
1: 军长，你应该知道这小玩意儿对我们没用，我们可以缴您的枪，强行架走您，我们有这个能力。”
0: 李云龙冷笑道：“
1: 真是翅膀硬了，敢缴我的枪。”
0: 话音没落，啪的一声，子弹擦着梁军的头皮飞了过去。梁军面不改色，动也不动地说：“
1: 军长，这没用，要是这小玩意儿能把我们吓住，那您亲手组建的特种分队也太废物了。”
0: 李云龙无奈地摇摇头，口气缓和了一些：“
1: 你们听好，一个军人可以在肉搏战中被敌人砍掉脑袋，但他绝不可以被侮辱。军人可以去死，但绝不能失去尊严。你们想把我藏起来，过几年苟延残喘的日子，我认为即使是出于好心，也是对我李云龙的侮辱，让我活得像行尸走肉。这样做，我只能认为谁和李某有深仇大恨，绝不是什么好心。你们明白吗？大丈夫来去赤条条，活着要活出个人样来，死也要死得像条汉子。干嘛要我去学缩头乌龟，毁了我一世的名声？”
0: 段鹏、林汉和梁军终于明白李云龙决心已定，已绝无挽回的可能了。三人不由心中大痛，这些心硬如铁的汉子第一次弯下了从来没有弯下的膝盖，齐刷刷地跪在了军长的面前。男儿膝下有黄金呢、啊，他们要用这种中国最古老的礼仪向他们最尊敬的、对他们有知遇之恩的将军告别。这三个坚强的汉子热泪纵横，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李云龙疲惫地闭上眼睛：“
1: 好了，快走吧，记住要保住这支特种分队，别让海峡那边的同行看笑话，拜托了。”
0: 段鹏等三人擦干眼泪，立正站好，向军长行了标准的军礼，然后 流着泪走出了大门。李云龙慢慢地走上了楼，从卧室的壁橱里拖出了一只紫红色的布面的箱子。他打开箱子，这是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发的将军官礼服。据说当年为了这身礼服，很多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帮了忙，有的国家给了料子，有的国家负责加工肩章和纽扣之类的小物件。李云龙摸了摸领花和袖口上面金灿灿的松枝和松果图案，那双和礼服相配的小牛皮靴子是高腰松紧口的样式。将官和校官的靴子略有差别，将官靴的靴头尖而扁，线条很流畅，这点微小的差别表明了1955年解放军的正规化程度和森严的等级差别。李云龙很困难地脱下了沾满血的旧军装，慢慢地穿上了这套已经过了时的将军礼服，心里想起了当年授衔时他和丁伟等人嫌少将军衔太低而故意闹事的往事，不由得轻轻地笑了，那会儿还是年轻啊。礼服穿好了，他又从箱子衬里的小兜中取出了三枚金灿灿的勋章，他仔细地端详着三枚勋章，心里暖融融的。有81红星图案的2级81勋章是授予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担任过团级指挥员的，有延安宝塔山图案的2级独立自由勋章是授予抗日战争中担任过8路军新四军团级指挥员的，有天安门图案的1级解放勋章是授予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军级以上指挥员的。这三枚勋章从设计到铸造都极为精美，上面镀着纯金，在灯光下很耀眼。这三枚勋章上浓缩着从贫瘠的山沟里浴血拼杀而渐渐强大起来的这支军队的历程，也浓缩着李云龙个人历史和百战搏杀的记载。他把勋章叠在礼服的右胸上，对着穿衣镜看看，到底是礼服，穿上它人变得神采奕奕，穿衣镜里出现一个八面威风的将军，一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黄色的硬质肩章上那颗金色的将星在灯光下闪耀着。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李云龙从楼上下来，慢慢地坐进了沙发里，拿起电话拨通了马天生的办公室。
7: 我是李云龙，现在我在家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知道你正四处搜捕我，怎么就没想到我上家来看看？你大概只顾着在车站码头撒网了吧？看来你脑子不大灵。说实话，这个军交给你我还真不大放心。好吧，你来吧，咱们该好好谈谈了，毕竟共事一场嘛。记住，只允许你进我家大门，持枪的战士不准进来，我手里有枪。你马天生要是有点良心，就不该让年轻的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好，来吧，我等你。他挂上电话，他坐在正对大门口的沙发上，腰板挺得笔直，两个膝盖微微分开，被折断的左手自然垂放在左腿上。他闭上了眼，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该走了。身为将军，他不喜欢这种归宿。记得一个著名的外国将军说过，一个军人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李云龙同意这种观点，欣赏这种死法，可惜生活没有给他这种机会。他环视着这熟悉的客厅，在这里他和妻子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客厅里的空气似乎还留着田雨特有的芬芳的气味，这沙发上好像还留着田雨的体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馨。眼前幻化出炮火连天的淮海战场，那小小的野战医院，那穿着白护士服的美丽的少女。

妻子能这么看重他，还是挺使他感到欣慰的。人要是能够重新活一遍，大概就会比第一次活得仔细些，有滋味些，会多享受些欢乐，少存些遗憾。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的读书，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他记得赵刚劝过他多少次，还亲手梳了一副条幅送给他，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据说这是曾国藩写给其弟曾国荃的。赵刚对这位不好学习的老战友很是恨铁不成钢，而喜欢以大老粗自居的李云龙很不以为然，这条幅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如今回首往事，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一辈子竟碰上文化人了，要是没有这些有学问的人，他还不定傻成什么样呢。他碰上的第一个文化人是他当营长时候的营教导员朱玉成。李云龙和他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朱玉成就牺牲了。李云龙清楚地记得，那是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滑下山涧时牺牲的。那天天气很晴朗，映入眼帘的色彩也很绚丽，蓝色的天空，白色的雪山，漫山遍野的红军部队，宣传队的女兵们站在没膝深的雪里，打着快板，鼓动着士气。山上山下红旗翻卷，朱玉成在李云龙身边随口吟出几句古诗，让李云龙至今记忆犹新。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此时雪满天山路。朱玉成话音没落，脚下一滑，人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向深涧飘下去。哎，打下这个江山可真不容易，死了多少人呢、啊、这个朱玉成要是能够活下来，1955年至少受个中将，他也是从大别山深处走出来的。大别山啊，当初黄麻暴动，几十万大别山子弟参加了红军，如今还有多少？1955年授衔来自大别山的将军有293名，那些幸存者成了将军，可谁能忘记那些倒在战场上的几十万的大别山子弟？落叶归根，该回去了。魂归故土是他晚年梦寐以求的梦境，几十万大别山子弟都回去了，他当然也要回去，那是故乡啊。有多少次他在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上寻找着故乡。北岭之在湖北河南间者，曰大别山脉，为江淮间一大分水岭，即周秦之名也。今凿山通道70余里，平汉铁路通过之，西起湖北英山县，东至河南商城罗田至安徽霍丘霍山诸县之间，旧于关上设关隘13，自古南北战争恒以此为重险。沧海横流，血肉横飞，方显出英雄本色。当年万源保卫战，敌军在不到30华里的地面上使用兵力竟达90个团，数量10倍于红军。谁能记清当时打了多少次恶仗，每天要牺牲多少人？他却是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而眼前一切都沉寂了，流逝了，那惊心动魄的枪声，那撕肝裂肺的呐喊，那悲痛欲绝的咒骂和呻吟，那狼藉遍野的残肢断骨和头颅，那千疮百孔仍迎风飘扬的军旗，都沉寂了，流逝了，无影无踪了，犹如做了一场梦。李云龙睁开眼睛，他听到了汽车的刹车声和沉重凌乱的脚步声。他从茶几上拿起了手枪，发现大门外有几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正小心翼翼地探出身子。啪的一声，李云龙手里的枪响了，子弹从一个战士的左耳边擦过，战士们立刻闪在大门的两侧。李云龙厉声喝道：

0: 马蹄声，你可以进来。我早说过，不要让战士们进来，小心我的枪走火。马蹄声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你们都退到院子外面，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李云龙，我进来了。马天生面无惧色地走进了客厅，李云龙满意地笑道：“马天生，敢在我的枪口下走进来，你还算是条汉子。坐吧。”马天生在面对李云龙的沙发上坐下来，不动声色地回答道：“承蒙夸奖，这是你李云龙第一次称赞我，可是我并不感到荣幸。你应该知道，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李云龙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说：“又来了。我说马天生啊，你咋像个演戏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台词啊。你我好歹共事一场，如今我要走了，你能不能不说那些套话？
1: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分歧，因为政治官邸的南辕北辙，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现在还采取对抗的手段，你怎么能够听懂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语言呢？
0: 李云龙，你走得太远了，
1: 我劝你放下那支枪，这才有出路。”
0: 李云龙冷笑道：“军人没有交出武器的习惯，除非是他死了之后。说到出路，你可想错了，我从来没有打算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你这句话等于没说。我找你来不是为了和你争论这些理论，因为我这辈子就没闹明白过，你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尽管你比我有文化，我只想告诉你，我李云龙这条命不喜欢听人摆布，谁都不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不行，现在的中央文革也不行。我这条命得由我自己摆布，我有权选择自己的死法。我李云龙这条命虽然说不值钱，可也不能被别人轻轻松松的就拿走，这活儿得由我自己干。你知道一个军人最体面的死法吗？上吊、服毒都不行，那是老百姓的死法。告诉你，军人的死法应该是用子弹。那时你会看到我李云龙的血是热的，滚烫滚烫的，冒着热气。我的脑浆应该是白的，好像没点好卤的豆腐，稀里糊涂的，因为我这辈子没闹明白的事儿太多了。这颗子弹从我太阳穴射穿后，应该打进那边的墙里，那墙是灰墙，不会产生跳弹。如果你想把它留个纪念，就把这弹头挖出来，我送给你了。如果你不稀罕，就把它留在墙里，将来不管谁得到他，和我都是个缘分。哼，还有这颗弹头可能有些变形，因为我的颅骨比较硬。
1: 李云龙用右手举起了枪，把枪口抵住了右侧的太阳穴。马天生的脸色倏然变得像一张白纸，他失声地喊道：“李云龙，你不要开枪！”他冒死扑过去想夺枪，啪的一声，一颗子弹打在了马天生脚前的地板上，离他的脚趾只有一寸远。马天生僵住了，他不顾一切地喊道：“老李，你不要冲动！你我的关系到了今天这个样子，可能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做得有点过分，但是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李云龙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懒得说话，他的食指猛地扣动了扳机。
0: 李云龙斜倚在沙发上，双眼睁着，似乎还在沉思。
1: 勃朗宁手枪掉在了地板上，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一缕鲜血从他左面颊上流了下来，像一条红色的小溪汩汩地流淌，染红了他肩章上那颗金色的将星。
0: 马天生几乎没有犹豫，他一个箭步就冲到那面墙前，迅速地挖出了那颗弹头，仔细地端详着。
1: 李云龙说的没错，那颗弹头的确变了形，他的颅骨还真硬。 马天生默默地把弹头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兜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客厅。一个细心的战士发现马政委的脸色惨白，在他转身的一刹那，他的眼中竟闪出了一丝泪光。两天后的一个深夜，田宇在狱中割腕自尽。看守人员从田宇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信纸，被马上送到马天生的办公桌上，上面很潦草地写着南宋词人陈与义的一首《临江仙》：一溪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心情，古今多少事，余唱起三更。马天生默默看了很久，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同日，负责看守李云龙遗体的两个战士突然遭到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的袭击，使他们整整昏迷了48个小时。事后检查，除了少了军礼服肩章上的将星和那3枚勋章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动。郑波因为立场问题去海防团当政委的任命被取消，他被发配到部队农场劳动改造。那天他正在围海造田的工地上背石头，对面敌占岛上那功率强大的广播站又开始广播了。一股宏大的铺天盖地的音乐像飓风一样掠过海峡，郑波的心脏猛然收缩起来。这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的第2乐章，那首著名的葬礼进行曲。肃穆悲哀的音乐过后，往常的娇滴滴的女人的声音没有出现，一个声音浑厚的男广播员缓慢的声音传来：
2: 祝祷全体国军将士，对李云龙将军的逝世深表深切哀悼。民国31年冬，李将军率部与倭敌激战于野狼峪，白刃战中手刃倭寇数百，日军闻风丧胆。民国33年，李将军于晋西北全歼装备精良之日军山本一木特种部队，凭血肉之躯及烈士装备与敌浴血奋战，实乃中国军人之楷模。现在广播在抗战中曾与李云龙将军协同作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原国军2战区上校团长，现役国军陆军中将楚云飞的悼念文章。楚将军引用南宋词人刘克庄《满江红》词作为开始：铁马小厮营地冷，楼船夜渡风涛急，有谁怜？原地故将军无功。
1: 郑波把背上的石头狠狠地扔进了海里，禁不住泪如泉涌。
2: 李云龙去世几个月后，中苏边境战争在珍宝岛地区爆发，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这个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仅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一场有限的边境战争，双方军人在战斗中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牺牲的决死姿态。孔杰将军指挥的重炮群与苏军炮群激战数日，示意苏军比金边防总站战时总指挥梁诺夫上校、总站长杨新中校引弹身亡。战斗结束后，
1: 孔杰将军在作战室里独自坐了很久，他想起了十几

0: 一年前在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将军的论文，他的重组战略大格局的构想，他的战略预见性，继而想到了老战友李云龙早逝，孔杰将军不禁热泪纵横，难以自抑。李云龙的野战军也奉命调防，作为战略预备队调往可能爆发战事的地区，而马天生到底没能当上这个军的一号首长。李云龙死后，他的精神也似乎垮了，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后来他主动要求调走，被调往北京的一所军事学院，据说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搞政治工作。再往后就不清楚了。这一年的七月，美国的阿波罗十一号的载人宇宙飞船载着人类的希望，穿过黑暗的茫茫太空，第一次将人类送上了月球。从这一天起，人类向宇宙进军的新纪元开始了。在这伟大的时刻，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响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那辉煌的第四乐章，那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欢乐颂》，把全人类的情感都推向了极致。拥抱起来，亿万人民，让全世界接着吻。此时，在这个喧闹、杂乱无章的地球上，只有少数人类的智者能够以睿智的眼光，透过重重的迷雾，预见到不远的将来，一场全新的工业革命将席卷全球。人类和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结构将随之而引起巨变。这一年，与亚洲毗邻的日本，及后人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都展动起日渐丰满的羽翼，开始了后来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腾飞。时间又匆匆过去了十年，公元1978年，在李云龙将军恢复名誉、平反昭雪的大会上，在大会将要结束、人们即将散去的时候，从门外匆匆赶来三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者，他们都穿着便衣，腰板挺直，动作敏捷。与会的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曾是职业军人。这三位老者刚刚走进会场，猛地看见了李云龙将军的遗像，他们突然像遭到雷击般的僵住了。顷刻间，三人跌跌撞撞扑到了遗像前。为首的老者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喊声：
1: 老首长，我的老首长啊，我来看你了。
0: 说罢泪飞如雨，三人都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久久的不间断的痛哭声使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他们离去的时候留下了一束鲜花，在花束的红丝带上没有任何署名，只别着一颗金星。由于年深日久，金星的镀金层已经氧化褪色，变得暗淡无光。与会的大部分人都不识此为何物，只有几个退役离休的老军人一睹此物，都不禁老泪纵横，唏嘘不已。老人们告诉年轻人，这是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代表将军军衔的将星。又过了20年，这个城市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临海滨的一座哥特式小楼前，来了一群中年男女军人，他们按响了门铃。小楼的主人是个来大陆投资的台湾商人，他曾在军中服过役，认得军衔。他发现这些军人的军衔都不低，其中有一个少将，其余的都是大校。军人们很有礼貌地提出请求，说他们曾经在这座小楼里度过了童年，今天是特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故地重游，不知主人能否满足他们的请求。 商人是个好客的人，既然是此楼的前住户，当然有权利参观一下故居，这和他也是一种缘分。更何况这些人都是一些有身份的高级军官，主人热情地领着军人们参观了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军人们又提出能否去后院看看，主人说当然可以。当他把客人领进后院的时候，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主人抱歉地请客人随意参观，自己匆匆地去接电话。电话是有关合资项目的事儿，主人谈的时间稍长了些，当他放下电话匆匆地赶到后院的时候，不由得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些穿着笔挺的毛料军服的军官竟齐展展地跪在院墙前，抚摸着墙面的点点斑痕，正哭得像一群孩子。商人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打扰这些正在痛哭的军官。他知道军人一般是不喜欢流泪的，看来这座小楼里可能发生过一些令人心酸的故事。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国家是我的天职，
4: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从今天开始，午夜书场将为您播出聚焦1949，敬请关注。
4: 1949年春天，初升的太阳柔情四射，沉睡了一冬的大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身着戎装的军人和穿戴朴素的农民和谐相处，军号声和牛羊的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小村风景。若干年后，当你走进这个很不起眼的北方村庄的时候，你一定会联想起当年那动人的情景。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曾经风光一时的国民党政府处在摇摇欲坠的境地，大半壁江山已落在了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5: 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在他一手导演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一多半。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83000人，被俘306000人，投诚83000人，起义26000人，共计472000人。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171000人，被俘327000人，投诚28000人，起义25万人，共计555000人。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28000人，被俘233000人，投诚8700人，接受改编25万人，共计52万人。大势所趋，历史将开始在这个时候改写了。
4: 毫无疑问，改写这部历史的重任已落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确切地讲，三大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推翻蒋家王朝的信念。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及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拉开了向全国进军的序幕。作为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西柏坡显得比往日更加热闹繁忙。许多战将满身硝烟地来往于北方这个古老而又贫穷的小村庄，和打游击出身的最高军事统帅机关的军事家们谋划着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策略。
5: 那时毛泽东是相当繁忙的，随着全国战略形势的转变，他已经开始着手考虑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大事了。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他和他的战友们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有一天，当毛泽东送走一批刚从前线归来的战将后，发现书生气很浓的王稼祥已大步朝他的住所走来。王稼祥穿着一套洗得几乎发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黑色布鞋，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地方干部形象。王稼祥来到毛泽东身边，憨厚地笑着，他抬起右手在光亮的额头上擦了一把汗。
6: 主席，我有事要向您汇报。
7: 哦，家祥，好嘛，我天天盼着你来，咱们进去谈，进去谈哦。
6: 毛泽东十分亲切地拉着王稼祥的手，两个人又说又笑地进了小屋。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不但爱横戈马上的战将，也爱胸怀韬略的文人。王稼祥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当时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主要负责接管城市的工作。他的才干深受毛泽东的赏识。
8: 这是一间十分简单的农舍，几乎没有什么摆设，除了一张用两条长凳搭起的木床外，最显眼的就是靠窗户放着的那张小木桌和几把椅子了。室内干净整洁，烟味很浓，透过窗户射进来的缕缕阳光，能清楚地看到淡蓝色的烟雾。可以猜想毛泽东在这里抽烟的频率有多高。
6: 毛泽东给王稼祥让过座后，顺手拿起了一包骆驼牌香烟。
7: 哎，稼祥，抽一支吧。
6: 王稼祥接过了烟，眯缝着眼睛看着。
9: 哎呦，主席，这可是正宗的美国货呀。
7: 嗯，这是战利品，陈一等之在前方大楼伸张给我送来的，这还得感谢美国佬，他们不远万里将这些东西漂洋过海送到中国的蒋介石的手里，怎么样啊？现在又让蒋先生送给了我们，盛情难却喽，不愁啊，对不起美国朋友嘛。
9: 这是美国人没有想到的啊。
7: 不见得，我看现在美国人是想到喽。
6: 说到这儿，毛泽东轻轻地弹了一下烟灰，他望着王稼祥。
7: 稼祥啊，你现在是东北局城市工作的主管，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9: 主席，东北的情形总体来讲是好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接管城市，生产已经开始恢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但从全局来看，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王稼祥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
7: 是的，盖房一个城市容易，要管理好一个城市就有难度喽。主要是建设问题，这么多的人要恰饭要传移，这个困难首先要解决。城市在国民党的手里时，人民没有翻卡，不要在我们共产党人手里时，人民还卡不包翻呢。
9: 请主席放心，我们正在着手抓经济工作。
7: 嗯，这个做法很好，应该大力地提倡。
6: 说到这儿，毛泽东突然站了起来。
7: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但是还有半壁江山仍然握在蒋介石的手里，我们这个民族苦难深重啊。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我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9: 主席，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嘛。
6: 说到这儿，王稼祥身子向前一倾，他打算站起来。毛泽东挥了挥手，示意他坐下。
7: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想，今后与蒋介石作战，在争夺城市上，尤其是大的城市上，应该尽量地减少用武力解决，还是主张采取和平的途径解放较好。如果能这样，人民的财产就可以免遭损失啊。
9: 主席，你的这个主张很好， 但这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
7: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哟。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将开始本性难移，是抱着与人民为敌的大三的，他会顽抗到底。
9: 主席，如果对一些大中型城市采取和平解放手段成功的话，那意义是很大的，不仅可以避免流血，而且还能保护工业和商业，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建设很有益处啊。
7: 是啊，内战三年，老百姓的财产受到了多大的损失啊。我们解放军伤亡总人数已达100多万了，尤其是那些牺牲的同志，如果不倒在战争的血泊中，将是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力量啊。
9: 说到这儿，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王稼祥赶紧岔过了话头。主席，刚才我看见徐向前将军来过了，不知道太原那边的战局如何？
7: 太原看样子是一块硬骨头，我得向前等着谈喽。我军的准备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要考虑到那里的实际情况，那是阎锡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老窝，打起来是有难度的，不能太自信呐。
9: 那有没有和平解决的办法呀？
7: 希望不大。据向前讲，前几天曾请阎锡山的恩师进太原做盐的工作，希望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阎锡山顽固不化，根本不听劝阻，竟把那个年已七旬的老秀才给杀了。
9: 这个阎锡山，他是要与人民永远为敌了。
7: 是的，这一仗非打不可，也没有什么，我们一定奉陪到底啊。一切反动的家伙是没有好下场的，历史会做出判决啊。哦，家乡啊，我们不谈这个咯，你到我这里来我很高兴哎。咱们谈谈大事吧，我还是要请教你的嘞。
9: 好，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7: 哎，不要过谦嘛，你是我们党内的大秀才哟，我们的交往是有年头喽。
10: 他被称为红色教授，毛泽东向他讨教共和国的定都问题，他就是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王稼祥。毛泽东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9: 毛泽东与王稼祥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准确地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春天，地点是在龙岗地区。那时王稼祥刚从苏联回来，他只有25岁，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经过，毛泽东也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红军有关的历史以及当时大家争论的问题，并且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理论功底也非常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见地。毛泽东很兴奋地写下了一副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了王稼祥。对联是这样写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王稼祥非常欣喜地接过对联，他才知道苏区居民就是靠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战术打赢了敌人，发展了自己。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是正确的。从此毛泽东与王稼祥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8: 1933年初，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同朱德、周恩来一道指挥，取得了黄陂大捷。不久，他们又在古岗村研究了扩军计划。四月的一天，敌机狂轰滥炸，王稼祥为掩护身后的战友，不幸被炸成重伤，弹头打进右下腹。虽然经过全力抢救，但是陷于战争环境和医疗条件的困难，未能治愈，后来伤口恶化，只好住院治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被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毛泽东因长期患疟疾，身体很虚弱，也只好坐担架行军。毛泽东和王稼祥都被编在干部休养连，他们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商谈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
9: 后来王稼祥才知道，在研究转移伤病员的安排时，博古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同时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将毛泽东也留下。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人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时，也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一起走。王稼祥后来了解到这些情况时，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同志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感激。
8: 长征路上，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着脓血，腹部还插着一根4-5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和毛泽东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一路交谈，路宽时一左一右的谈，路窄的时候就一前一后的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再谈。为了统一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由于左倾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低落。王稼祥也为此十分的忧虑，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000多人，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非常气愤，他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他认为必须改组军事领导。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决定按王稼祥的说法，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9: 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不顾伤痛，从各方面积极活动，争取大家的支持，以图挽救危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随后他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聂荣臻过湘江时脚负了伤，也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就和他一路走一路交谈，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聂荣臻听后赞成他的看法，朱德和周恩来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突围过湘江，由于指挥失误，伤亡惨重。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湘西布置了五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如果红军再不改变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军委召开了会议，周恩来、王稼祥等支持毛泽东的改变战略方向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的建议，李德对中央红军的绝对指挥权由此丧失，毛泽东又开始了参与军事指挥。
11: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曾说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那时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周恩来接着做副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我们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阵地战。他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9: 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势。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词，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3-1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了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组织召开过程中，始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当然，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器重在党内也是人人皆知的。两个人的谈话过程中，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从外面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一份电文请主席签字。毛泽东拿起毛笔，潇洒地画了一个圈儿。
6: 松桥恩来等之，哉曰。
5: 机要秘书走后，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
6: 权贵胜利指日可待，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得更作忠心，也应该开始转移了，要精诚指挥了。稼祥，权贵胜利了，你说说，我们这个政府应该把贵都设在哪里好啊？
5: 好，主席，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的考虑过，恐怕说不好。
6: 中国历史你是清楚的，历代的贵都不是在开封、西安，就是在北平或南京。我们就准备在这几个城市里选。
5: 主席，中央是否已经定了？
6: 还没有最后定，你看在哪里最好啊？
5: 依我看，选在北平为宜。
6: 好啊，你说说理由嘛。
5: 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主席见笑了。我认为选西安不好，这个城市虽然古老，但太偏西了，是不利于将来发展经济的。
6: 嗯，
5: 开封包括洛阳虽有九朝古都之称，但都地处中原，坐落在黄河岸边，地势较低，常遭水患，经济发展也很落后，不适宜建都了。
6: 那你看南京怎么样啊？
5: 也不合适。
6: 为什么啊？
5: 这个地方就更不适合了。纵观历史，都说金陵是个好地方，但大凡是在这里建都的王朝，气数都不是很长。我这样讲，当然是有一点迷信色彩，但这又是事实。我们共产党人也不能一点都不讲究这个呀。再说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设在那里，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很多。从战略上讲，离沿海也太近了。
6: 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地方也不合适。最后一个就是北平了，你的意见肯定要选周里了，是不是啊？
5: 是的。
6: 很有见解，说说你的想法。
5: 主席，北平是连接关内与东北的中心纽带，也称得上是一个古都了，战略地位很重要，它接近苏联，利于发展，也是

0: 主席，你的意见呢？
1: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的。蒋介石把首都建在南京，那是以官僚嫡主阶级为政权基础的。我们不选那里，我们政权的基础是人民，我们就定在北平。
2: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即将进驻北平，国民党特务活动依然猖狂，肩负重任的红色特工领导奉命进入北平，他就是唯一一个没有领兵打过仗但被毛泽东带上上将军衔的李克农。李克农能否不辱使命？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3月上旬，往日平静的西柏坡迎来了一批从各个战场走来的中共将领，他们是赶来参加中共中央7届二中全会的，共产党的精英汇聚一堂，盛况空前。就是这次会议上，穿着补丁衣服的毛泽东聚首一挥，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美丽蓝图。从此，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会后，毛泽东找到了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杨尚昆。
1: 尚昆啊，从现在起，我们的党中央就要迁到北平工作了，你是我们的管家，这个任务还是由你来牵头，具体的事情可以直接找恩来来商定。
0: 主席，这件事儿前一阶段已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派人去北平找叶剑英同志接洽过了，我正想向您汇报呢。
1: 说说情况怎么样啊？
0: 叶剑英带着我们派去的人在北平转了3天，最后认为中央的办公地点还是暂时选在香山为好。毛泽东听到香山两个字若有所思。
1: 香山这个地方独特哦，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听说过，一个山中林园，风景秀丽，古树参天，据说到深秋，那里满山横叶，层林尽染。听说站在那个叫鬼见愁的最高峰上向下俯视，美景尽收眼帘，令人心旷神怡。这可是神仙住的地方哟。
0: 主席说得好，
1: 不一定都对，我也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关于香山的记载，我是从书里见到过的，唐、辽、元、金、明都在那里修造过金屋，几座寺庙还是有点名气的。康熙16年，玄烨帝还在香山寺、恒光寺一带建了香山行宫，后来到了乾隆手里又扩建了一番，成了他养心避暑的场所，被命名为静怡园。1860年被英法侵略军抢劫了一次，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放了一把火，珍宝文物之类悉皆一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0: 说到这儿，毛泽东的心情有些沉重，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然后慢慢地吐出来，缕缕烟雾从他的面前渐渐散去。
1: 尚昆，你知道他为什么叫香山吗？
0: 哦，不清楚。
1: 传说那里有一个大石头，远看像香楼，近看也像香楼，故而得名，简单得很。
0: 看样子这个地方还真有点灵气啊。
1: 尚昆啊，北平城那么大，能不能在市里给我们找个地方？香山离城里太远喽。
0: 主席，据叶剑英报告，目前香山要比城里安全些。
1: 你们老是考虑到我们几位老

0: 等级的安全。北平解放了，我们不到人民行政军区，那怎么能行啊？共产党不能推离群众，战争年代人民是我们的靠山，和平时期也应该让他们当家做主。你再派人去考察一下，曾芝啊，我们要进城。
1: 好的，我们一定照办。
0: 你是陈阳警卫的秘书长，我建议啊，这次派收回部的部长李克能等职带几个人去，可能是搞社会问题的专家，工作责任心强，要把大前瞻的一切工作都做好。
1: 李克农带着人到北平后，直接去找了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叶剑英一见面就开门见山：
0: 我的建议中央采纳了没有啊？
1: 还没有最后定，我这次就是专为此事来的。
0: 你要我提供什么方便尽管说，要人给人，要车给车。
1: 你先带我去一次香山，另外把北平所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的资料拿给我看看。
0: 我就知道你这个老特工对此会感兴趣的。
1: 李克农伸手把眼镜摘了下来，他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哈哈大笑了起来。叶剑英却很认真：
0: 中央还是先住在香山最好。
1: 主席说香山离城里太远，颐和园行不行？那个中南海行不行？
0: 目前来说这两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合适。
1: 为什么呀？
0: 一句话，我是为了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
1: 叶市长，现在北平的社会治安怎么样？
0: 大体上是好的，但是还是有问题。你知道这里是和平解放的，那些反动势力并没有完全铲除，还有许多国民党特务潜伏在这里，我们人手有限，一时还不能全打掉。社会情况也是十分复杂的，前几天我们工作队的两名同志就在圆明园附近被坏人杀了，枪也被抢走。香山离城里远一点，比较安全，也便于警戒。
1: 李克农在北平转了几天，他认为叶剑英提出的方案是比较实际的。随后他又同林彪交换了意见，其主要的目的是想向林彪要人，因为他这次来北平总共才带了十几个人。当李克农十分迫切地将中共中央将要迁进香山办公的事儿详细告诉林彪时，林彪没有什么激动的表情。
0: 你说需要多少人？
1: 林总，现在香山是个烂摊子，杂乱不堪，房子也很破，急需一个工兵连做那里的修理工作。
0: 可以，但是我们北平也并不太平，国民党的飞机要随时来轰炸北平，因此还应在香山那个地方建造一个防空公司，你看么样？
1: 林总，你这个建议很好啊。
0: 我也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1: 我同叶市长交谈过，也打算在那里建几个简易的人防工事。
0: 这么简那是你的事，我再给你一个事，是武力的那个部队，政治上可靠的。
1: 接着李克农就把吴烈师调到了香山，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他马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情况都做了详细的汇报，并且建议中央在近日选定动身的日期。在西柏坡的革命管家杨尚昆对李克农的计划完全赞同，并于当天就报告了周恩来。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在一起办公，人员少，工作是相当艰巨的。杨尚昆办事精明又精力充沛，深受中央首长的赏识。办完了这些事情，杨尚昆马上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完了汇报之后非常高兴：
0: 尚昆啊，我们将要进城了，这不仅是我们党的大事，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大事啊。西柏坡将是我们在乡村的最后一个指挥部， 从今天起啊，我们就做告别乡村的准备，要成立一个移交组织，就叫西柏坡转移委员会吧。尚坤同志啊，你看如何啊？
1: 杨尚坤很憨厚地笑了，他笑得很得体。很好，周副主席。
0: 这个委员会啊，就由你或曾山同志负责吧。你立即与阔农同志联络，就说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胡师动身啊，由他们根据准备情况而定。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家当，不需要过多的准备时间啊。关于中央进北平的具体安排，由他或叶剑英同志来负责。
1: 杨尚坤拿出笔记本，将这些指示记录完后，他看着周恩来：周副主席，我这就去向李克农同志发电。
0: 等一下，尚坤同志啊，北平的工作很重要，转告李克农，中央驻进香山市暂施的也要保密，挂个牌子，对外号称劳动大学，可以设三个处，除有李克农全权负责以外，筹备处由赖祖烈主持，负责办理交涉、办公物资的购置等一些事宜，收发处由汪范负责，安排警卫布防，同时啊，还要办理公务人员的住房联系等一些事情。招待处可由编辑总田畴主管，主要负责香山内部的生活等事宜。
1: 杨尚坤走后，周恩来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在思考着什么。在这个时候，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是不轻的。1949年3月21号上午，北京饭店一层的会客室内，北平市政府、北平驻军的主要领导聚集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到会的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彭真、程子华、李维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还有李克农等人。叶剑英主持了会议。
0: 今天把大家召来，要研究布置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想啊，你们已经知道是何任务了。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就要进北平了，一切事宜都已经准备妥当。还是让李克农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议一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就照办。
1: 人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庄重的表情。叶剑英说完后开始吸烟，坐在他旁边的李克农翻开了笔记本，他先看了看大家：我首先要感谢北平市政府和四野同志对我们打前站工作的大力支持。彭真马上接过了李克农的话：
0: 哎，都是一家人嘛，不要这么客气了。
1: 叶剑英和刘亚楼都笑了，会场的气氛这才有点轻松了。李克农也笑了笑。中央从西柏坡动身的时间定在23号，先乘汽车到涿州，然后转乘火车到北平。我们再设两个停靠站，一个是前门，一个是清华园。究竟中央首长从哪里下车，再报周恩来同志定。接人的事由四野的同志负责，此事已经安排好了。坐在那里一直低头不语的林彪，身穿着一件当年从日军手里缴获的皮毛大衣，他抬起了头：
0: 我们完全支持这次行动。
1: 中央已来电，同意我们的车队今天就动身。
0: 你可吗？
1: 我不去，由你的那个保卫部长去就可以了。叶剑英继续主持着会议。
0: 刚才克农同志已经把接中央的事宜简单的做了交代。赖传珠同志早晨刚从西柏坡回来，他带了中央最新的指示，还是请赖传珠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
1: 好的，中央完全同意我们选的进北平日期。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建议在北平成立中央签评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聂荣臻、李克农、程子华、刘亚楼五位同志组成。
0: 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其他四位有没有意见啊？
1: 其他四人都说没有意见， 并表示一定完成好这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在这个会上，叶剑英对一切工作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布置，并对中央首长行进中的路途安全做了明确分工。从唐县至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州至长辛店由四野第41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第42军负责，从西直门铁路以西至香山由李克农的便衣队负责。北平的对空警戒，包括香山和西苑机场，全部由刘亚楼负责。李克农接着做了解释，叶市长的这个方案如有变化会及时通知各位，如果有人认为执行起来有困难，请先提出来。沉默了一会儿，没有人提出新的问题。叶剑英又向所有会吸烟的同志发了一支烟，然后开了口。
0: 毛主席表示，中央领导来了要阅兵，我们就把地点定在西苑机场，此事仍然由刘亚楼同志负责。我与克农同志商量过了，还应该放礼炮，但是啊，此事还没有征得中央的同意，现在大家谈谈吧，究竟放还是不放。
1: 一听这话，会场的气氛又活跃了。对于是否放礼炮，究竟放多少响，在场的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3: 马向阳到，高长生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3: 关于中央进北平是否放礼炮的话题，引起了会场的一片热烈争论。彭真将手放在明亮的额头上抚摸了一会儿，他说：
4: 此事关系重大，还是请示一下中央再听吧。
3: 薄一波看着李克农说：现在北平还不是很太平，弄那么多人到西院去与中央首长见面，安全问题就很难办了。如果再放礼炮，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呢？林彪是力主放礼炮的人，会场上一下子出现了僵局，其他人不再说话。这时候，叶剑英抬起头与李克农交换了一下意见：
4: 我看，是否放，还要请示中央，但是我们现在要把放的方案拿出来，你们看这样好吗？
3: 我建议毛主席临场以36门礼炮各鸣4响为规格，共计144响，大家看怎么样啊？接下来大家又争论了一番，最后同意了李克农的这个预定方案。叶剑英马上表了态：
4: 关于请北平各界代表临场的事还要搞，这件事由李维汉同志负责，并且转告袁牧师派人来摄影。
3: 当天上午，四野的同志便奉命朝西柏坡赶去。忙了半天的叶剑英和李克农并没有休息，而是将以上方案向中央做了报告。
4: 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了周恩来的复电，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放礼炮，以军乐队代之。我们预定24日夜宿涿州，请派一名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由涿州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火车或是坐汽车，等我们到涿州再做决定，请你们仍然做2种情况的准备。
3: 接到这个电报后，叶剑英对李克农说：
4: 中央不让放礼炮，咱们就不要准备了，但是啊，我认为从涿州到北平还是坐专列比较安全。
3: 我也是这个主张，咱们再将这个意见报中央，并将沿线的情况做一汇报。
4: 好的，同意。
3: 于是经过一番考虑，叶李二人又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这样写的：
4: 从涿州到清华园共有12站，约60公里，2小时即可到达。县委站负责人2名，一手电话，一丁道岔，并监督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州换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共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节客车，在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押道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8节卧车和1节餐车，直开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5节客车、3节行李车，开前门车站。另外，从长辛店坐汽车到西郊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城，经西直门而到机场，5号公路可走，4乘火车为妥。
3: 1949年3月23号清晨，西柏坡的一个农家小院，身穿带着几个明显补丁棉衣的毛泽东背着手在院里踱着步，虽然一夜没有合眼，但看上去精力还是很充沛。要离开乡村了，对于他这个在农村指挥了半辈子战争的人来说，从情感上也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当然，他思考的最多的是共产党人进城以后的事儿。
4: 几个卫兵在室内帮他收拾书籍。这时，卫士长李银桥从外面走进来，用惊讶的目光望着毛泽东说：“
5: 呀，主席，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周副主席特意对我说，不要过早地惊动你，让你睡个好觉。没想到，我一出去你就起床了。”“
6: 谢谢乃腾之啊，我是睡不着啊。”“哈哈哈哈，今天是我们大戏的日子啊。”“
5: 那周副主席说车队11点钟才出发呢。”“
6: 哦，看样子啊，恩乃是在右翼地照顾我们几个老等着的休息嘞。”
3: 李银桥有点不是很高兴，毛泽东却笑着说：“
6: 银桥啊，你每天都劝我多休息，我何尝不想蒙头大睡3天？可是啊，我睡不着啊。过去是蒋介石不让我睡觉，现在他虽然左右不了我们了，但是啊，我们还有大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啊。”
3: 毛泽东这一天的情绪非常好。当他看到警卫战士李德华提了一大捆书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挥了挥手：“
6: 小丽子啊，你昨天晚上休息得怎么样啊？”“
5: 报告主席，我想了一夜的事情。”“
6: 哦，呵呵呵，你说说看，都是什么事啊？”“
5: 主席，你曾给我们说，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我们今天是进北平，是坐汽车，能不能说我们的革命是坐着汽车进城了呢？”“
6: 嗯，小贵啊，你说的对，很有道理啊。过去我们转在山沟里，现在我们的政权要从马背上转到汽车上喽。”“
5: 哦，还是主席说的形象。”
3: 毛泽东笑了，那几个忙完了的战士也都围了过来。毛泽东突然开口问他们：“
6: 你们知道我昨天晚上在想什么吗？”
3: 几个战士都摇了摇头。“
6: 我在想一个人类。”
3: 一个胆大的卫兵开口问：“
5: 主席，你想的是谁呀？”“
6: 哦，他可是一个大人物啊，他的大名叫李自成。”
3: 李银桥从室内搬出了一把木椅，让主席坐下。这个时候，院外到处都是脚步声。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笑着看着大家：“
6: 让他们先搬，咱们不忙，几捆书一提就上车。我还是给你们讲讲李自成吧。”
7: 共产党进城不学李自成，身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心生感慨，踌躇满志。他和身边的卫士都讲了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3: 于是，几个战士又搬来了几个小凳子，围坐在毛泽东身边，听他讲关于李自成的故事。“
6: 这个李自成啊，可是一个闯王嘞，亦是农民出身，是靠手中的一把大刀杀进城的。但是啊，他一进北平就当了皇帝，住进了锦鸾殿，摆起了皇上的派头喽。他的部下忙着搜刮民财，当官的为非作歹，当兵的吃喝玩乐，都认为天下太平了，骄傲得不得了啊。清兵啊，在北边一打呀，那个带兵的吴三桂首先就投降了。清兵一路杀来，眼看快到北平了，李自成仍然蒙在鼓里，他的几个心腹还是在为他摆阔气在请客。后来啊，就被吴三桂冲杀进来，李自成被赶出了京城，后来变成了刀下鬼。我想问问你们，这是什么原因啊？”“
5: 嗯，是他太骄傲了。”“
6: 对对对，我们共产党人在胜利面前是不能骄傲的，我们绝对不能学李自成啊。”
3: 说到这里，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 他抬起头，默默地凝视着头顶深邃的天空。这时李银桥走上前来：请主席放心，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不会做李自成的。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他又开了口：
6: 那可不一定喽，你不当李自成，有人会让你当，北平可不一般喽。你们知道会有人用糖衣炮弹对付我们呢？
3: 小战士李德华一下子站了起来：
5: 这种炮弹我们也不怕，
6: 但是啊，我们也应该提防才是。我们没有倒在强邻单一之下，更不能倒在他们的糖衣炮弹之下。
3: 当一轮红日高挂在头顶时，小山村变得更加喧闹。三月的北方风寒依旧，一百辆满载着物资的大卡车已经徐徐驶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前来为中央首长送行的西柏坡人民，怀着一颗恋恋不舍的心情，伫立在村道两边，有的端着刚从锅里煮出来的散发着热气的鸡蛋，有的捧着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有的提着串串红色辣椒。这的确是一个动人的场面。特意穿了一身新棉衣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周恩来从一间小屋子里走了出来，跟在他们后边的有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毛泽东望着前来送行的群众，感慨万千。周恩来与朱老总在一旁又说又笑。这时，毛泽东回过头来对周恩来说：“
6: 恩来啊，今天是我们共产党的喜日，我们只是紧紧赶考啊。”
3: 站在一旁的朱德也是满脸的笑意：“
8: 一夜没得睡，精神还是这样子好。”老总啊，我们今天高兴啊。
9: 主席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应该考试活过，绝不能当李自成啊。
8: 是啊，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考不及格就要失败哦。
3: 十辆吉普车在村道上停放着，毛泽东等人刚走进车旁的时候，许多群众都流下了泪水。周恩来低声对毛泽东说：
9: 主席啊，群众都很激动啊，主席还是讲几句吧。
6: 好好，我来讲，我来讲。
3: 毛泽东来到了人群中，他激动地挥动着手臂：
6: 乡亲们呀，请你们不要难过，我和镇央的邓芝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今天啊，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大家都应该高兴才对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正式告别了在马背上干革命的岁月，是坐着汽车进城革命。你们知道我们这是去北平，北平啊可是个好地方嘞，我们会在那里见面。镇央政府成立了，我毛泽东请西柏坡人民到北平做客。再见喽，乡亲们。
3: 毛泽东走到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大娘身边，接过了他送的那串红辣椒。
6: 哦，这串辣椒我收下，它象征西柏坡人民对我们共产党人的恩情。现在你们的日子并不富裕，我们当镇央在这里给你们增添了不少负担，别的东西啊你们拿回去吧。
10: 之后了还要告生产，我们是有机会见面的。
3: 在掌声和泪水中，毛泽东一行终于坐进汽车离开了西柏坡。这时正是1949年3月23号11点，由十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向远方驶去。 虽是早春三月，但北方的气温还是很低。极目望去，裸露的田野里荒凉一片，怎么也看不到一丝春天的景色。可是从人们的那一张张笑脸上，你分明感受到了春天的喜悦。车队不紧不慢地前进着，开道车是一辆小型吉普车，坐在里面的是叶子龙和几名全副武装的卫兵。毛泽东乘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接下来的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车辆。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高昂，道路坎坷不平，车辆颠簸得很厉害。警卫员小李怀抱着一个笨重的大座钟，显得小心翼翼。他知道这个宝贝的价值，因为它是斯大林特意送给毛泽东的。因为小李抱着钟表，所以他也成了与毛泽东说话最多的人。汽车每走一段路，毛泽东都要问小李几点钟了。当主席听到小李的回答声不太正常的时候，关切地问他，你怎么了？脸色苍白的小李低头不语。李银桥接过了主席的话，主席，小李有点晕车。毛泽东回头望着小李，
10: 不要紧吧，小贵？
3: 小李赶紧点了点头，没事儿，主席。
10: 我说银桥等着啊，你那个包里不是还有几个苹果吗？让小李掐一个。
3: 李银桥拿出了一个粉红色的大苹果递给了小李，小李开始啃苹果。毛泽东在一旁又风趣地开了口，
10: 哦，我说你这个小李啊，你不是说到了北平要为国民学开车吗？依我看啊，你是没有这个福分喽。
3: 小李有点不好意思了，其他几个小战士也都笑出了声。
10: 我说你们几个要争气啊，我们共产党人要富也能享，苦也能吃，不要让蒋介石笑我们是土包子。
3: 主席，这坐车是没有骑马舒服吗？
10: 是啊，我就是不爱坐车，可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你们说蒋介石为什么有车坐啊？
3: 那是因为他剥削人民。
10: 只说对了一半，关键是啊，有美国人生，可是美国人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也坐上了他送给老蒋的车。
3: 主席，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10: 蒋介石啊，他现在在西口的老家，他想待在南京，可桂系的人不让他待，去广州又不受欢迎嘞。
3: 李银桥一下子接过了话，蒋介石下台了，咱们以后可以避免打仗了。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10: 人民是希望和平的，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寂寞的人，他不会轻易放下屠刀。
3: 正当毛泽东与卫士们说话的时候，后面传来了急促的汽笛声。这时车队已经进入唐县境内，毛泽东让停车，车子停了下来，他又对李银桥说，
10: 是怎么回事啊？你下去看看。
3: 李银桥刚下车，后面就有人跑上来报告说，因为路难走，有一辆车掉进了泥沟里。李银桥有点着急了，是哪位首长的车？
11: 是陆定一同志的。
3: 毛泽东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也将头从车窗里伸了出来。
10: 您受伤了没有啊？
11: 没有，车也被抬上来了。
10: 好，好，那就好。你去告诉恩来同志，让他们不要着急，咱们慢点走。看样子啊，今天是到不了保定了，我们就到前边的村子里去过夜。
3: 那天晚上，中央首长就在一个叫淑吕村的地方住了一夜。车到小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中央首长简单的吃完饭，周恩来安排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是毛泽东却拒绝了。
10: 恩来呀，我们一路看到的景色
12: 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黄了，这怎么能成啊？不行，我要召集陈干部开会，眼下是陈耕时节，不能无了农时啊，要尽快地组织勤政，恢复生产。主席啊，这几个村子的情况大致是一样的，生产劳动啊主要是妇女和老人，男人呢、都到前方去打仗去了。
11: 听了周恩来的话，毛泽东不言语了，他双眉紧锁，思绪万千，面部表情一下子变得相当严肃。他吸了一会儿烟，语重心长地说，
12: 为了整个革命的胜利，我们的人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这几十年来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援，也许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进北平了。
11: 那天晚上，毛泽东与这个村的干部开了半夜座谈会，然后又趴在炕沿上写起了材料。第二天吃过早饭，车队又继续向北平开进。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在中央首长靳北平的车队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斯大林派到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阿洛夫。这个人的身份当然是独特的，一路上他都在考虑着中央到北平后中苏关系的发展问题。在一个小村休息的时候，他给毛泽东检查身体，在这个过程中，他试探性地问毛泽东，你们到北平是不是还要打仗？
6: 打仗？我想仗还是要打的，我们还有大半匹河山在蒋介石的手里，当然我们是愿意和平的，现在我们的人民需要和平，可是啊，蒋介石仍想消灭我们。我们的方针是只要他愿意打，就奉陪到底。国民党想用打的方式让我们走和平的道路，那是绝对不行的，人民不会答应，我们更不会同意。
5: 可是我看国际上会有人对你们进行干涉，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且他们也在摸我们苏联的底，不知道朱希尼在中苏关系上是什么立场。
6: 哦，我们是相信苏联的，在政策上我们会一边倒啊。
5: 斯大林同志不赞成你们继续与国民党作战，他的态度也许会增加你们工作的难度。
6: 问题不大，斯大林对我们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嘞，他会支持我们。米高扬到我们这里来谈了这个事啊，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想他回去会向斯大林讲我们的情况的。
5: 毛泽东所说的米高扬复命来访问中共，是在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大变化之后的事，这有着一段历史背景。早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就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外交政策。这个外交政策就是，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同时，这个指示还对涉外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斯大林看到这份文件后心情很不安，于是就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访问中共。
6: 1月31号清晨，一架苏联军用飞机在刚刚清理出来的石家庄机场降落。米高扬和东北铁路局顾问阿洛夫、翻译格瓦廖夫以及警卫等4人走下飞机，由前来迎接的施哲和汪东兴陪同，乘吉

0: 了你的安全。
1: 不要为我担心嘛。
0: 如果你到人群中去，这件事啊就会传出去。
1: 我看没有多大关系了，反正人家会知道，消息很快会传遍全世界。美国人、法国人，他们会说，你们看，苏联鬼子又到中国进行破坏去了，我看是保不住密的。
0: 米高扬同志，还是不要走动为好啊。
1: 不要紧，如果他们知道了，虽说会给我们的外交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我们不怕。我也希望我的中国之行能轰动全世界。
0: 实在没有办法，使者只好在沿途休息时同意米高扬到村里去体察中国民情。米高扬接触到的是淳朴的农民，他从这些农民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希望。他清楚毛泽东正是带领着这些农民打出今天这片天下的。
2: 车到一个小山村停下来，使者向米高扬介绍说，
0: 请下车吧，西柏坡到了，我们的党中央就住在这里。
2: 这个小村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使者继续向米高扬介绍着，
0: 路上累了吧，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去见毛主席吧。
2: 米高扬却摇了摇头，
1: 不要，你现在就带我去见毛泽东。
0: 使者一边派通讯员跑步向毛泽东报告，一边领着米高扬朝毛泽东住的一座小屋走。米高扬的情绪非常高，一路又说又笑。
2: 毛泽东已站在了门口，见到米高扬就热情地迎上前去握手。
3: 哦，哈哈哈哈，欢迎你，欢迎你啊，
1: 见到你很高兴，我带来了斯大林同志对你诚挚的问候。
3: 好，好，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嘞。
2: 米高扬与周恩来握完手，在毛泽东的引领下进了屋。
3: 从石家庄到西柏坡这段路虽说不长，可是很难走啊。早就提出要修这条路的，可是啊，因为打仗没有人力财力，只能先打仗再建设咯。
2: 说到这儿，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也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一一做了介绍，然后便开始了亲切的交谈。
1: 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几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3: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斯大林同志派你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哟。
2: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确是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情。
4: 新中国即将成立，还没有开启外交关系，苏联特使秘密来访，毛泽东、米高扬三次谈话究竟说了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早在1948年4月，从陕北刚到华北的时候，他就准备到苏联去和斯大林面谈，交换意见。当时连随行人员的衣服都做好了。后来斯大林决定派人到中国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毛泽东才取消了苏联之行的计划。
0: 米高扬这次来当然要对这件事做出解释，他对毛泽东说，
1: 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能离开。

0: 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健康，因此决定派我们来。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1: 毛泽东没有吭声，米高扬接着讲。
0: 斯大林同志听到中国打了大胜仗，很高兴。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就更加伟大。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引起了世界的重视。
2: 在这次交谈中，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
1: 这个政府啊，包括国民主党派、国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等代表。这样既有广泛性，也有代表性了。这是根据中国革命长期实行民主统一战线的这个特点而自然形成的。中国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士都为革命做了巨大的贡献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呀。
2: 毛泽东接着向米高扬讲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统一战线的事情。
1: 我们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统一战线，建设新中国也要实行统一战线，那就是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我党的有功将领，但是却在艰难的斗争中与我们合作做出贡献的朋友和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之中有国民党的左派，也有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华侨资本家和少数民族代表。这是与归国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组成不同的。但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呢，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哟。
2: 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周恩来站了起来。
1: 米高扬同志啊，你们远道而来，路途又不好走，很是辛苦的。今天我们早点休息，明天再谈嘛，你看这样怎么样啊？
2: 于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以及三位苏联客人和翻译来到了餐厅。不一会儿，饭菜端了上来，有滹沱河里的鲤鱼、河北的烧鸡块，还有杏花村的汾酒、宣化红葡萄酒。为了照顾客人的口味，还特意做了些猪排、牛排和沙拉等西餐。看得出来，虽然不算怎样名贵，却有着浓郁的乡村特色。大家入座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给苏联客人敬了酒。
1: 米高扬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他很愿意与毛泽东交谈，人们边吃边谈，气氛很是热烈。
0: 哈尔寿，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真是名不虚传，可就是没有人会做。等你们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的。
2: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同米高扬进行了会谈。毛泽东主要是谈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他简要地介绍了和平解放北平的经过、意义，以及当前我军追歼敌人的态势。
1: 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坚决彻底

0: 残军全部的歼灭他，解放全中国。在以前的战斗中呢，曾经遇到过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干涉，他们威吓我们，我们不理他那一套啊。他若敢打我们，就坚决消灭他。我前攻打山东济南时，进入我国青岛海域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有敢动。在平津战役中，驻扎在我国塘沽的美国第七舰队也没有敢动啊。在平津战役中，驻扎在我国塘沽的美国第七舰队也没有敢动啊，就带上住在那里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从海上逃跑了。我们是做了准备的，如果他们敢和我们作战，我们是毫不客气地消灭他的。
1: 米高扬对这些事是非常关心的，他接着又询问了当前的作战情况。
0: 长江以北蒋介石反动派的主力军基本上已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渡长江了，彻底消灭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已经为期不远了。
1: 接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又同米高扬前后会谈了三次，
0: 米高扬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离开中国时曾对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2: 你们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兴势的分析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知己知彼，充满胜利的信心，使我感受很深。回去以后，我一定向斯大林汇报，由他和苏共中央向你们做明确的表示。
0: 感谢你们这次来中国，请你代我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等值问候啊！希望以后我们在北平再见面哦。
2: 好的，我这次中国之行收获很大，若有机会我一定再来。
1: 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向米高扬亲切地握手告别。在一片欢笑声中，米高扬在朱德、任弼时、施哲和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离开了西柏坡。
0: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一个多月前曾会谈过的这个米高扬回去后的确向斯大林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斯大林同志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从前他不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战，而且认为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以蒋介石的国民党为首的政府，可是蒋介石却不买他的账。
1: 3月24号中午，车队到了保定，中共冀中区委书记林铁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接管情况。
0: 你们河北可是一个大省嘞，目前集中一部分警力恢复农业生产，这是当务之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要发展工业。
1: 当天晚上，车队到了涿州，叶剑英和滕代远同志已于两个小时前到这里来迎候。毛泽东从车上下来，叶剑英上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0: 主席，你们一路辛苦了。
1: 毛泽东一步跨上前去，亲切地握着叶剑英的手。
0: 哦，哈哈哈哈，剑英啊，没有你们辛苦啊。
1: 接下来是滕代远同志向毛泽东汇报铁路的状况。看样子，这位未来的铁道兵司令是有备而来的。尽管毛泽东询问得非常详细，但他仍一一做了回答，而且回答得很圆满。毛泽东很高兴。
0: 看样子，你当这个铁道兵的司令是合格的。
1: 接着，叶剑英与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握完手后，被周恩来叫了过去。
3: 剑英同志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吗？一定很忙吧？
4: 是的。
3: 北平的情况怎么样啊？准备工作有困难没有啊？
4: 没有，一切都正常。

0: 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安排，转乘火车去北平吗？明天活动是否可以照常进行？克农同志讲，中央首长一路很辛苦，明天到北平后，活动安排的有点太多了，还是不要改了。进城的当天下午，我们就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了，先检阅部队，然后再以各界群众的代表见面。狩野部队准备的怎么样啊？
1: 已经训练了三天，战士们的士气都很高。
0: 哦，那好啊，一定要体现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风和军威来呀。建英同志啊，群众代表组织好了没有啊？
1: 我们已经选了部分代表。
0: 哦，这个问题啊也不能马虎，方方面面的人士都要有啊，特别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或其他国际的党外知名人士都要请来啊。这些同志啊，过去与我们合作过，有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嘛。我们进城了，他们都很高兴啊，也希望能见到我们，让他们一起来嘛。
2: 就在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的过程中，毛泽东走了过来。
3: 剑英啊，我们共产党胜利了，进了北平城，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你们要想得再细一点，把神识造地搭起来，给人民鼓鼓劲，给我们前方作战的将士扬扬威呢。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0: 很好，你们接过班师啊，我放心。不过有恩来等志在场的时候，你们还是要都向他请示的。
1: 主席，入城的消息要不要当天公布？
0: 要公布，不但报纸要发，而且电台也要播，还要拍成片，要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这个消息。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5: 国家是我的天职，
6: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1: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事。

0: 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

0: 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承建的绿色城市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3: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4: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5: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6: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7: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孔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8: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单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 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0: 红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0: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 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4: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4: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4: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1: 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河南印发实施方案。
0: 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安全度汛。
1: 玉屏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颗河南钻的变形计。
0: 河南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5号，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进一步推动开发区提质增效，激活全省高质量发展主引擎，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刘宁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牢牢把握开发区改革发展肩负的新使命、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形势，按照规划一流、管理一流、生态一流、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标准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带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一要以构建现代化开发区矩阵，释放综合效益，立足产业分工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原则，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强化资源整合、创新协同、产业联动，加强同质园区优化提升、裁撤整合。二要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优化管理体制，理顺职责边界，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市场主导、政府支持、管运分离的体制机制。三要以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推动势能提升，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产业集群地标，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构建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服务集中的产业业态。四要以提质增效、招商引资蓄积发展后劲儿，突出场景招商、资本招商、非地招商等方式，扩大增量、用好存量、提升质量，加强招商引资统筹协调和政策指导，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五要以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提升承载能力，树牢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在有限土地上精耕细作，统筹港产成员规划布局，推动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形成绿色发展新高地。六要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窗口形象，优化软环境，筑牢硬支撑，推动开发区投资、生产制造、贸易、物流等全方位全过程便利化、高效化，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刘宁要求，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善谋的智慧、实干的担当、攻坚的韧劲儿，坚持全省一盘棋，用好考评指挥棒，提振干事精气神儿，常态化、全覆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安全标准，提高安全能力，扎实开展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整改到位，以开发区改革发展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成色。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航空港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阳卧龙区先进制

0: 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分八个方面：一、聚焦结构优化，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发展格局，发挥郑州、洛阳、南阳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和郑州都市圈同城化。二、聚焦动能转换，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推进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三、聚焦品质提升，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打造好房子样板，推进城中村及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水平。四、聚焦绿色转型，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五、聚焦风险防控，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加强房屋及城市运行安全管理，增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六、聚焦文脉更续，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七、聚焦治理增效，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坚持党建引领，夯实网格支撑，强化数智赋能，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八、强化组织保障，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城市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健全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加快城市更新地方立法进程，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该方案的出台将为河南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上探索新路径、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1: 6月24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驻马店市调研以案促改促治工作。秦国文还到遂平县调研培育发展优势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
0: 6月2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赴濮阳市接待来访群众，并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工作。
1: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6月24号，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第二批次回头看完成庆祝工作，8个省委巡视组将对16家单位开展回头看。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顺利完成本次回头看提出要求。据了解，第二批次回头看工作时间1个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联系方式。第二批次回头看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7月21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安全度汛。玉屏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颗河南钻的变形计。
1: 河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全省各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工程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3: 我身后啊是赵文丹水库扩容工程新建输水洞，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目前正以2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向下游干区放水，以腾库备汛，同时也为下游灌区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保障。
1: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里的重大项目，为确保工程今年安全度汛，汛前必须完成新建输水洞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的水下部分。河南省水利一局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筑物施工标项目副经理魏宪法：
4: 窑沟溢洪道和新建输水洞工程目前已具备防洪度汛要求，汛期将发挥作用，下步继续推进上部结构施工。
1: 昭平台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这次扩容要把大坝培厚加高到48.3米，同时给老坝体做一次全面体检和加固。建设团队运用先进的深层帷幕灌浆技术，最深导到地下78米，相当于给大坝从头到脚穿了一层密不透水的铠甲。

0: 中国水电基础局昭平泰水库扩容工程拦河坝及防渗工程项目经理李兆亮。
1: 利用咱们的灌浆系统，把我们的水泥浆液注入到我们坝体内，形成一道就是防渗幕墙，能够起到就是阻水和防水的效果，让咱们这个坝体更加牢固，更加结实，有效地解决坝体的渗漏问题。
0: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工程全部建成后，总库容将从6.85亿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为区域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2: 这里是位于许昌市阎连县彭店镇的戴钢闸拆除重建施工现场，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新闸已拔地而起，围堰已经拆除，老河道恢复过流。
0: 戴钢闸是整个赵口引黄灌区改造项目里个头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座水闸。自1月16号开工建设以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相比老闸，新闸宽度增加2米，净宽达到56米，可以有效满足河道泄洪、输水与调度需求。河南省水利一局赵口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部副经理张亚涛。
3: 目前戴钢闸已经完成了下部结构的施工，具备了过流条件，最大过流量可以达到479立方米每秒。下一步重点做好上部结构的施工和金属结构的安装与调试。
0: 作为河南15开局之年的首个重大水利项目，赵口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涉及郑州、开封、许昌、周口4市的7县2区，整个工程要改造或新建水闸、提灌站等各类建筑物2019座，整治渠道220条，总长135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366.5万亩，年新增粮食产能8.2亿斤。
4: 从工业金刚石到培育钻石，从毛坯出口到自有品牌，今天的玉品闯四海，走进郑州华京，请听河南造钻石闪耀世界的故事。
5: 你手里的钻戒很可能出生在河南，年产400万克拉培育钻石，全球每10颗里呢就有3颗是河南籍，这就是郑州华京的出海日常。一块石墨柱，1周左右时间，在车间里呢就能长成闪亮的钻石，等待他们的是世界的大门。
0: 这几天，华京的海外小分队正泡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为啥偏要去印度？因为全世界手艺最好的钻石切磨师傅都聚在那儿，印度客户。
6: 华京的品质非常好，我们采购很放心。
0: 别看现在华京这么吃香，2024年他们还曾经在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里遭遇重创。到2025年，华京狠下心不再做工业金刚石，全力扑到培育钻石出口上。郑州华京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
7: 欧美和印度，包括阿拉伯，都是有广泛的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神话里边，在他们家族的财富传承里面都有钻石。
0: 可刚出海就被上了一课，那些老牌钻石中间商签了报销协议，又捏着销售渠道，转手就把大头利润抽走。李勇：
7: 十几个这个分销商用他们这个互通的信息打压你的整个价格，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和他传统的渠道的这种优势，他把很多钱都挣去了，出口退税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也被他们给占尽了。
0: 华京的反应非常直接，去中间商化，砍掉用于渠道。2024年底，华京在深圳和印度设立办事处，直接对接终端品牌和零售渠道。
7: 那一下子就把这个去中间化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整个价格体系也维持得非常好。
0: 更厉害的是建立分级报价系统和二维码追溯体系，这在钻石行业很是另类。传统钻石交易向来赢货两起，而华京不仅明码标价，还提供退换货服务，这套组合拳下来，价格体系稳住了。郑州华京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
7: 假如说是发现有质量的问题，经过认定以后，我们就通过退换货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售后，这个行业里边是只有我们这一家。
5: 那除了像冰糖一样的培育钻石毛坯呢，还有克拉钻、培育彩钻，还有生命钻石等等。郑州华京的产品品类呢也在不断丰富，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品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主打 Z 时代的年轻消费群体。
0: 现在华京的大丹晶白钻毛坯占了全球20%市场份额，主打产品3到6克拉的白钻全球占有率排第一，而河南培育钻石产能约占全球80%。河南正从全球毛坯工厂向国际钻石集散中心升级，依托超硬材料，全产业链有

0: 势，持续巩固在全球培育钻石贸易中的核心地位。
1: 记者手记。
2: 从工业金刚石的价格任泥潭到培育钻石的全球价格主导者，郑州华金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产业涅槃。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制造从不局限于造得出造得好，更要能卖得好价。这份突破的底气来自企业敢于直面终端市场，自主掌控品牌话语权的果敢和魄力。当行业还在拼价格时，华金已转身拼技术、拼品牌、拼服务，一条微笑曲线正在悄然成型。这或许就是河南造钻石最闪耀的地方，不仅是石头本身的光芒，更是中国制造向上突围、持续攀登的奋进力量和硬核底气。
3: 伟大，真诚。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夜坚

0: 守在食品安全第一线，用精准数据守住百姓餐桌安全。今天的劳模匠心药中源，一起来认识这位河南省先进工作者，鹤壁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畜产品水产品检验研究所所长韩楠。他用专业和较真守护着千家万户的舌尖安全。
1: 检验一枚鸡蛋是否合格，总共分几步？
2: 合格不合格，数据说了算。我们手里的每一份报告都是群众餐桌上的安全通行证，监督抽检的话一式三份，
3: 今天我们抽15个鸡蛋，看看这个鸡蛋有没有杀壳蛋啊。
4: 当好食品安全的守门员，首先要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韩楠他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到鹤壁市6家畜禽屠宰场、600多家蛋鸡养殖场户进行取样，不管多偏远都要跑到。
2: 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下雨还是下雪哈，我们是风雨无阻的。
4: 现场采样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实验室。拿一枚鸡蛋来说，要检测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微生物指标等多项核心指标。样品称重是否准确、细敏使用是否规范，都关系到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5: 他经常说，做检测的脚要稳、手要准、心要细，要把每一个样品都当成群众的信任来对待，这也让我们对这份工作更有敬畏之心。
4: 一年内，韩楠带领团队完成了248批次、6000多项次畜产品、水产品等药物残留检测。为了提升技能水平，韩楠还在研究所内开展技能大比拼，以赛代训。
5: 准备开始，1分53秒。
2: 这个竞赛，要求大家每一个样品称重在2.00克，相差小于0.02。通过这些小的竞赛活动，我们就是努力地提升我们的技能水平，把我们的样品处理得准确，数据非常的真实。
4: 从一枚鸡蛋到一份报告，韩楠就是这样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专业守护着百姓餐桌。
2: 通过我的检测，让这个合格的产品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也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0: 来关注其他消息。6月24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普通高职专科批历史类179分，物理类179分。对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于6月27号18点前，持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到报考所在报名点提交成绩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6: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共同推出企业员工离职一件事，将劳动用工备案等6件事集成一件事，企业可以一次办、网上办、零跑腿，最多5个工作日可办结。
0: 6月25号，2026创业大赛河南省选拔赛暨第9届豫创天下创业大赛在许昌收官。本次大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青年创新等赛道，经过筛选，最终3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大赛。
6: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河南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宣传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持续推动土地资源精细化配置、节约化利用、价值化提升。
0: 6月24号，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印发通知，2026年全省共招聘特岗教师520名，考生可在6月26号8点至30号8点，通过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网报名。
6: 6月24号，河南省2026豫出彩一起来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在新乡八里沟景区启动，活动联动平顶山、瑶山、洛阳重渡沟等5家景区同步开展示范展示，通过持续推动公共文化资源走进景区，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北部中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晴天，2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8号，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27到28号，北中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7: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8: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9: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7: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0: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7: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阳光紫外线强度达到高峰，户外出行防晒不到位，极易造成皮肤晒伤、脱皮泛红，长期暴晒还会提升皮肤损伤风险，外出务必做好硬防晒，要佩戴遮阳帽、防晒口罩、太阳镜，穿戴防晒衣，裸露皮肤要提前涂抹合规的防晒霜，户外每隔数小时补涂一次，避开正午强光时段长时间暴晒，海边路面反光区域紫外线更强，防护要加倍重视，夏季穿衣要选择宽松透气的面料，减少皮肤摩擦闷热，出行游玩、骑行散步要注意脚下的路况，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避免摔倒磕碰造成外伤，儿童外出要全程看护，远离水域、陡坡等危险区域，杜绝溺水和磕碰等意外，晒伤后要及时冷敷舒缓，严重水泡疼痛要及时就医处理，出行要兼顾防晒、外伤、水域安全，平安健康享受夏季日常。
1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海上也能放牧，全球首艘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首捕，国产三文鱼如何快速游上餐桌？长江江豚数量回升，他们是怎样聊天的？配音人员担纲翻译官，如何通过水下悄悄话实现江豚精准保护？
1: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这艘会移动的海上养殖公船完成了从养殖到起捕的关键检验。苏海一号长 249.8 米，行宽45米，搭载了4台2800电千瓦的主发电机组，能够满足锚泊养殖等多种工况的配电需求。船上共设置有15个船舱，可对三文鱼进行封闭式给养，养殖水体达 8.3 万立方米。这个数字可能不那么直观，但是一换算您就了解了，相当于33个国际标准游泳池。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而苏海一号凭借自身强大的航行能力，能够转移到不同海域进行养殖生产，为三文鱼寻找其生长所必需的冷水环境。这样一来，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到海洋深处游曳式养殖，再到船上初加工，上岸流通链路已被打通，这种海上牧鱼方式将给国内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请听报道。
2: 船上共设置有15个船舱，可以对三文鱼进行封闭式给养，养殖水体达到 8.3 万立方米。那么这个数字呢，可能不那么直观，这么换算您就了解了，它相当于33个国际标准游泳池。
3: 三文鱼呢是典型的冷水鱼，而苏海一号凭借自身强大的航行能力，能转移到不同海域进行养殖生产，为三文鱼寻找其生长所必需的冷水环境。这样一来呢，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到海洋深处游弋式养殖，再到船上初加工，上岸流通链路已经被打通。那这种海上牧鱼方式将给国内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4: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5: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4: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6: 北方过去夏天呢水温比较高，三文鱼呢没办法度夏，而我们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4: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

0: 以海上的转场放牧，
1: 有意识的呢就可以躲避我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抓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0: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2: 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 起捕之后呢不加工的话它受应激，所以呢会造成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它的蛋白会很快发生变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鱼类呢主要是我们以生鲜为主的，而生鲜呢我们对它的加工条件呢非常严格，那么我们从起捕到加工呢就可以减少我的运输环节、转运环节和加工环节对我的可能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
3: 我们苏海一号的首批鱼啊，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通过物流冷链车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精深加工的环节。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3: 苏海一号验证了我们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的闭环，同时也为我们沉淀了非常宝贵的养殖数据，对国内的海洋养殖的科技创新以及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范本。同时呢国产深海三文鱼的大批量上市，可以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质、稳供的新的解决方案。
4: 长江江豚被誉为水中大熊猫，是咱们国家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鳍豚馆里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为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位头位分娩案例。通过近距离观测研究，科研人员对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了更全面的认知，这些认知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野外江豚救护工作、长江江豚种群的保护工作。您有没有好奇过，这些在水中来去自由的鲸灵彼此之间究竟是怎么交流的？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随着研究人员一步步破译，这些水下悄悄话里还藏着保护江豚的重要密码。这为江豚保护提供了哪些关键线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倾听水下鲸灵的心声。
5: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6: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5: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6: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5: 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6: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5: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6: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7: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时间近余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直接回升。
6: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7: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6: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6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7: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啊。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啊，那么可以深入的更细致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6: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

0: 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1: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车辚辚，马萧萧，殷墟车马遗迹展。在殷墟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过一种车，车前俯身埋着两个人，这很可能是一种人力车。殷墟的车马坑馆中集中展示了殷墟出土的23辆马车，这是一次性展出商代马车最多的一次，绝大部分都是两马拉车的形制。商代装饰华丽、结构精巧、机动灵活的马车，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实物标本，是对3000多年前商文明的生动诠释。经过近百年探索，殷墟已发掘车马坑90余座，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殷墟出土的23座车马坑遗迹，呈矩阵式陈列，气势震撼，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实物标本。殷墟马车多埋于大型墓葬附近或墓道内，以车、马、人合葬居多。殷墟早期以车马器陪葬，车马器套数代表主人所拥有的马车数量，见证主人身份等级的高低。晚期马车陪葬成为中上级贵族的专属，彰显墓主人的赫赫权威，也是马车陪葬制度的萌芽。马车的制作工艺复杂，当商朝人把马、车、木质工艺、铜铸工艺等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其内涵非常丰富，所以在参观车马坑遗迹时，一定要带着问题，比如商朝的马车的用途是什么，比如什么人有马车。文物里不只有文史知识，还有科技知识以及文物里的情感，商朝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认知。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蟑螂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阳光紫外线强度达到高峰，户外出行防晒不到位，极易造成皮肤晒伤、脱皮泛红，长期暴晒还会提升皮肤损伤风险。外出务必做好硬防晒，要佩戴遮阳帽、防晒口罩、太阳镜，穿戴防晒衣。

0: 裸露皮肤要提前涂抹合规的防晒霜，户外每隔数小时补涂一次，避开正午强光时段长时间暴晒。海边路面反光区域紫外线更强，防护要加倍重视。夏季穿衣要选择宽松透气的面料，减少皮肤摩擦闷热。出行游玩、骑行散步要注意脚下的路况，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避免摔倒磕碰造成外伤。儿童外出要全程看护，远离水域、陡坡等危险区域，杜绝溺水和磕碰等意外。晒伤后要及时冷敷舒缓，严重水泡疼痛要及时就医处理。出行要兼顾防晒、外伤、水域安全，平安健康享受夏季日常。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猛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夏令夜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林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8。
4: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